0: 必须由专业电工检测，确保安全。及时清理排水管道、阳台和房间屋后的杂物，保持排水畅通。如有积水和淤泥，可适当喷洒消毒水，防止蚊虫滋生。同时，密切关注道路状况，谨慎外出，避开危险区域。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3: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4: 我是主播李玲。
5: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把目光放到太空，神二十三乘组在轨 Vlog 上新了。在400公里外的中国空间站内，神二十三乘组进行了哪些在轨任务呢？这次吸引大家关注的是一颗太空慧眼。Vlog 画面的显示呢，三名航天员与地面的科研人员协作，完成了天运相机的舱内组装、测试以及出舱安装任务。
5: 天运相机是首相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也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它就像是一只敏锐的太空慧眼，能从距地约400公里的太空轨道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进行高精度成像，精准定位排放位置，并量化排放强度。
3: 暑假来临，又到了跨境旅游消费、留学缴费的旺季。根据我们现行的外汇管理规定呢，中国境内居民每人每年有等值50,000美元的便利化购汇额度，可以用于境外旅游、留学、消费等等。但是一些个人和组织突破了这个额度，实现非法外汇兑换。
5: 在上海审理的一个案件中，有被告人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将境内的人民币资产兑换为境外的外币，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在这个案件中，有的被告人提出自己购买虚拟货币是投资行为，但法官说本案的实质不在于使用虚拟货币，而在于行为实质实现了人民币和外币的兑换。虚拟币是作为搭桥的媒介，完成了价值的转移，实现了跨境支付的效果。
3: 司法机关提醒，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的换汇行为存在着资金损失和违法犯罪的风险，应当选择合法渠道。如果有留学缴费需求超出50,000美元的额度呢，可以向银行提供录取通知书或者是费用的单据来办理购汇。
5: 最近呢，清华教授肖英实名举报蒋方舟2019年提交的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系统性造假一事引发了大量关注。
3: 中国人民大学发布情况通报称，认定蒋方舟对硕士学位论文注释的重要性认知严重不足，其硕士学位论文部分注释以及个别文字表述存在学术不规范，但是没有发现存在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和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所列举的学术不端行为。那解释一下呢，也就是说仅仅是不规范，没有学术不端。
5: 不过呢，这个情况通报也表示，根据调查结果，依据相关规定，学校约谈涉事学生导师，暂停其研究生招生资格一年，约谈文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责令其限期整改，责令学位评定委员会文学艺术学分委员会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并切实进行整改。
6: 前两天我看就是经常打假的那个耿同学，他说起来文科的事情，他就说文科没有真假一说，文科的论文你很难说哪句是真哪些是假，因为它不具备学术交流的工具方面的属性。但是你说真没有吗？如果要是详细的说起来，你细化引文注释、参考文献、实操训练这些确实也是文科论文必须要有的规范。反正人民大学发了这个情况通报，我几乎是逐字逐句的看了，我觉得校方在学术探讨的弹性空间里是给自己学生很大的宽容和保护，是可以理解的。我其实呢有的时候非常 欣赏有些老师他这种较真的特性。
3: 嗯，
6: 我也很敬佩他可以用所有的方法哈，用到很用心，然后来做这一个事情。但是呢，现在官方给出了一个调查结果，我们也特别期待哈，今后的论文咱们就实行这种全流程的审核啊，在各个环节都增加专项的核查，可能以后这样的争论也会少。
5: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暑期档。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77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经有超90部影片集中上映，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供给充足，学生与亲子群体成为观影主力。
3: 其中呢，暑期档喜剧片的阵容亮眼，小气鬼、特立独行、魔方小姐、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多部作品集中上映。动画电影同样热度不减，因为是暑假了嘛。
5: 嗯，
3: 截至目前已经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
5: 7月3号上映的《小黄人与大怪兽》上映首日拿下了全国大部分影院的日票房冠军，而迪士尼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自端午档上映以来，热度也在持续走高。
3: 今天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被世界杯带火的冷门目的地，就是非洲岛国福德角啊。
5: 是在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阿根廷3-2艰难击败福德角。这支黑马球队虽败犹荣，也把全世界的目光都引向了这个只有52万人口的西非岛国。
3: 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呢，这消息一出，飞往福德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那是暴增近30倍。
5: 嗯，
3: 广州出发的搜索量暴涨184倍。当地酒店已经收到了大量远期的预订咨询，价格普遍在每晚是500到1100元人民币。
5: 不过呢，去福德角并不容易，从北京出发最便宜的航班只要5321元，但是呢要转机4次，耗时48小时。想要快一点，26小时能到，但是票价呢高达20000元，还需要办理多次过境签。多个欧洲跟团游已经将福德角纳入行程，一款15日4国团报价超过60000元。
3: 嗯，那看来去一趟真的挺不容易的啊。
5: 嗯，
3: 那也是平常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知道这个国家的位置啊等等的信息。那签证方面呢，咱们中国公民可以办理落地签，停留30天，但是出发前需要在官网完成在线的入境登记。
5: 一场比赛带火一个国家，福德角的火山群岛和克里尔文化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旅行者列入心愿清单。
3: 嗯，那再来说一个有点意思的新闻啊，重庆有位网红，可能很多朋友看过他的一些作品，叫李耀德啊。
5: 嗯，
3: 因为一条打出租车去拉萨的视频拿到了西藏文旅的50万元奖励。
5: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啊，是这样的，7月4号的时候呢，李耀德发布视频记录他和两位司机轮班驾驶出租车沿318国道历时7天，行驶2229公里抵达拉萨。视频发布22小时后，点赞破1000万，目前的粉丝量已经超过400万，近3天涨粉135万。
3: 根据西藏文旅此前发布的一个奖励政策啊，就是单个的原创作品点赞超过500万，并且形成现象级热点的，一次性奖励50万元。而李耀德的这个作品是完全达标啊，官方5号发布公告，确认将兑现奖励。
5: 而李耀德的回应也非常大方，奖金到账之后给两位司机各1万，剩下的48万代表所有网友捐了。他说，没有你们我得不了这个奖，这个奖是大家的。
3: 嗯，那网友也纷纷点赞啊，称这是双向奔赴。
5: 嗯，
3: 一个敢拍，一个敢讲，一个敢捐。
5: 哎，
3: 那这条高原出租车之旅确实开出了不一样的火花。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好，我们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板块。财经方面呢，首先关注一下这段时间世界杯是绕不开的。世界杯搭子跟世界杯能搭的特别多。今天咱们说一个特别神奇的搭子，就是广式早茶。想不起来怎么搭上的吧，来咱们看看啊。因为今年世界杯啊，有部分比赛场次的时间是在白天，而且主要集中在早上到中午这个时段，这就给餐饮市场打开了一个新的流量窗口。
1: 我们来看一看，比方说广东佛山推出了世界杯加岭南时节限定美食地图，就串联起了多家特色餐厅和时令菜品，吸引了众多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寻味。其中呢，广式早茶里的时令新品，像大顶凉瓜牛肉肠粉，还有西瓜酸饺子，以及融入足球元素的创意点心，都颇受食客欢迎。
0: 那咱们既然看比赛，佛山推出这么一个啊牛肉肠粉、西瓜酸饺子，深圳啊一家粤式茶楼把餐桌变成了绿茵场，食客们动动手指就能参与这个足球的互动游戏，闯关成功呢还能享受新品优惠。数据显示啊，从6月11号世界杯开赛以来呢，截止到7月1号，广东省内茶啊这个搜索量，搜什么呢，附近喝早茶的茶楼，这个搜索量同比增长 8.5 倍。那世界杯开赛以来，全国上架世界杯相关套餐的商家数量环比增长了17倍，相关的团购订单量也是猛增47倍。
1: 随着世界杯比赛进入白热化，观赛热度不断升温，各地的赛事加商圈的融合消费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广东深圳南山区的后海片区，广场已经变身为沉浸式足球场，成为今年夏天商圈最热门的打卡点。还有深圳南山人才公园布置了不少世界杯的主题装置，市民朋友不仅可以在这里拍照观光，也可以通过结账打卡的方式来参与抽奖。
0: 而且这里每周晚上呢还会举办世界杯的主题派对，把城市公园呢变成了大家的社交空间。除了有世界杯的氛围之外，还有很多集市也结合世界杯的主题，把足球元素、市场热点相结合，点燃了消费的活力。
1: 那赛事的高关注度也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线下消费。在世界杯官方零售快闪店内，赛事球衣、纪念足球、毛绒公仔等周边产品持续热销，多款限定足球已经售罄，还有大量的香港客商来在此批量采购货品。
0: 财经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前不久啊，巴西财政部向中国银行交易商协会递交了熊猫债的发行申请函。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熊猫债的发行规模已经超过了1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了60%多。那熊猫债的发行热度显著上升。
1: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熊猫债。简单说呢，就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那么这种命名方式

0: 是呢，也是国际惯例。比方说，在澳大利亚发的叫袋鼠战，在西班牙发的叫斗牛士战，在英国的叫猛犬战，都是以发行地国家的特色符号来命名。
1: 嗯，那熊猫债今年为什么这么火啊？大家来中国发熊猫债借钱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呢？首先啊，是真金白银省利息。现在呢，美元市场的借贷利率普遍在 4.5% 到 5.5%， 而外国机构发行咱们这个熊猫债平均利率大约只有 1.85%， 低的甚至能做到 1.7%， 能为发行人节省利息的开支。
0: 第二，人民币好用又方便。如今人民币的普及度越来越高，很多跨国企业来华投资都愿意直接使用人民币。比方说今年跨国企业巴斯夫汉高就纷纷发行熊猫债，直接在中国借人民币，拿到手就能够投资使用，省去了换汇的汇率风险以及跨境资金成本。
1: 第三呢，就是发行越来越便捷，从账户的管理规范化到注册发行流程的持续优化，再到债券通、互换通这些互联互通机制加强，一系列的制度创新让境外主体的进入门槛更低，资金使用也更加灵活。
2: 你看二位说了前三个哈，我觉得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信号，就是人民币呢它正在从一个贸易货币向融资货币，它毕竟有这样的属性了。过去人民币更多就是说跨境结算的一个工具，但它现在成为全球机构愿意借、愿意用、还愿意持有的这样的一个资产。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啊，我们国家的债券市场呢更加开放、更加成熟，不断的拓宽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范畴，这样也能够强化人民币国际投融资的功能，推进我们的货币走深走深。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其实呢，这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一项啊。
0: 就是人造太阳。
1: 人造太阳。
0: 对，它的时间表更新了。据央视的消息，两款我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呢，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是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的关键部分。装置计划将于2027年底建成，并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第一度电。
1: 这模拟太阳内部释放能量的机制，这人造太阳就需要把这个燃料加热到上亿摄氏度。但是大家想想，就我们现在没有什么材料能够长期的承受这种高温呢、它碰哪儿哪儿也受不了啊。那怎么办？这几十年的科学家使用的方法就是用强大的磁约束把这个等离子体给它托起来，让这火球啊它哪儿也不挨、不碰壁、哪儿也不碰，就不熄灭。还让团队所要做的就是制造出人造太阳的这个关键部件。
0: 那按照目前的主流路径，可控核聚变主要用海水提取出来的氢原子和叫氘来做燃料。一升海水的聚变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而且呢几乎不产生放射性强的核废料，没有碳排放。地球的海洋中蕴藏了大约45万亿吨的聚变原料氘，按照人类消耗能量的速度，可以维持人类发展几十亿年。
1: 刚才有听众问，人造太阳是觉得咱们这个全球变暖慢吗？两极融化的慢吗？不是啊，它是给我们提供能量的一种装置，就是可控核聚变，真是全球科学家在努力研制多年的一个方向啊。因此呢，现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把这个目光投向了人造太阳，成为必须拿下的一个技术。而此次完成的测试磁体啊，从原材料结构到装备和工艺，实现了100%的国产化，成本呢也随之改变。同样的超导材料，曾经一米要400块钱，现在降到了100块钱。
0: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的线圈从重量、尺寸和储能都远远超过之前的规格。单个线圈从350吨上升到580吨，这意味着未来人造太阳的能量也将更大。
1: 我们今天说它是在更新时间表，中国的人造太阳一直在加速的刷新时间表。在2025年的1月，全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实现了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稳态运行1066秒，刷新世界纪录。此次的超导磁体突破呢，则是补齐了核聚变工程化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
0: 那么它的背后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秦金刚表示，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已经看到曙光。我们想按照现在的既定目标，能够在2030年首先发出第一度电，未来比如示范堆，甚至再到商业堆。

0: 堆，还要一步一步来。
1: 嗯，其实不瞒大家，在我心中刚刚这条消息其实很像头条。关键的核心眼就在2030年首先要发出第一度电，就以我对我们国家科学家的这个了解

0: 后我们就可以见到分晓，等快到五十年的时候再继续说，再过五十年。所以这个时间表是非常非常清晰的。我就想跟大家解释一下，人造太阳几乎是真真正正能够做到零碳的，因为它在燃烧的过程当中不产生任何的二氧化碳和硫化物，所以这个臭氧呢就不会被破坏，然后这个大气层会保护得很好，温室气体呢也不会有那么大的释放。但是不是大家想象的人造太阳就要像太阳那么大，其实是非常小的。它可能说那个能量大到什么程度，用一升的海水，你想一升的海水才多大呀，几个矿泉水瓶子嘛，一升的海水能够什么弄出好几升、百升的油，
1: 类似于300升汽油。
0: 对，所以它这个在这过程当中用人类几十亿年的那个能源使用权来讲，这个简直是非常可观的一个清洁能源，零碳能源是可以好好发展的。
1: 好，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九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90后女教师刘红平获得建议有为证书。近日，两位高龄老人在南京地铁1号线麦高桥地铁站扶梯上相继摔倒，危急时刻，同乘扶梯的刘红平一行冲下，用身体垫住老人，自己却多处受伤，膝盖缝合8针。全球首个太空计算主题国际赛事人工智能 AI 与太空计算挑战赛评奖结果日前在日内瓦举行的2026年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上揭晓，来自中国的科研团队获得挑战赛所有3个赛道的金奖。近日，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模块化建筑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7月9日晚，2026年世界女子排球联赛中国香港站比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迎来本站赛事的第2个对手乌克兰女排。最终，中国女排速战速决，以3-0战胜乌克兰队。7月8日，伊朗国家电视台首次公开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官邸遭媒体袭击后的画面。据称，视频中展示的为官邸区内一处宗教建筑，是阿里·哈梅内伊生前举行公开会见和发表演讲的场所。画面中，建筑严重损毁，遍地瓦砾。当地时间7月8日，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他将给英国国王写信，要求英国归还被冻结在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的委内瑞拉黄金，以用于地震后的恢复重建。据此前消息，委内瑞拉在英格兰银行存放有约31吨黄金。由于英国政府不承认马杜罗政府的合法性，英格兰银行一直拒绝归还这批黄金。
4: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5: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6: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5: 知10万个冷笑话。哇！最近发现，把自己喜欢的电影看个无数遍，属于一种很有安全感的放松方式。啊、各位好，我是善于给自己解解压的超天骄清蕊。
6: 亲戚啊，是你一生下来就为你选好的；同学呢，是你选择的学校为你选好的。室友是你分配的宿舍为你选好的，同事是你投奔的公司为你选好的，甚至有的时候你的伴侣都是父母为你选好的，只有网友是你自己主动选择的朋友。真心网友，加我。大家好，我是想加你微信的酸辣椒正好。
5: 都市爆笑男女，
6: 哎，你干嘛呢？
5: 写简历。
6: 写简历你就写呗，你使劲抓头发干什么呀？
5: 难写。你说我这履历写什么呢？说什么在上一家公司干了什么，干了什么，我能干什么？不是打杂吗？
6: 你
5: 说我换个灯泡该怎么写进履历？
6: 哎呀，这不简单啊，换个灯泡你就写独立升级部署公司照明系统环境零成本零超支及零安全事故。
5: 好的，学废了。老张是个出租车司机，那天他正在五一路上开车，看见前方有一个交警，于是老张仔细回忆科目一的所有内容。
7: 我应该是行车规范的。
5: 当老张老老实实的缓缓驶过，交警挥手拦住了车，老张无奈靠边停车，等交警走过来，老张着急问，
7: 我超速了吗？
5: 没有。
7: 那我压白线了吗？
5: 没有。
7: 我违反了哪条交通法规了？
5: 没有啊。
7: 那你凭什么拦我呀？
5: 我要打车回家呀，哥哥。 昨天我精心打扮走在路上，果然被一个男生搭讪了。
6: 姑娘
5: 啊，
6: 哎，你戴的假发哪儿买的？
5: 什么？戴假发怎么？你怎么看出来我戴假发了？老板跟我说，谁也看不出来我是假发啊。
6: 你这头发没问题，关键你的商标你没剪，你挂外边了。
5: 啊？今天出门忘带手机了，办完事儿准备回家，肚子饿呀，正好看见旁边商店啊卖烤肠，2块钱一根。我掏了掏钱包，发现了一张100块的，没零钱呢。老板一看我这架势，
6: 哎呦，
5: 我感觉他正要说啥，机智的我赶紧把烤肠咬了一口，接着对老板无奈的叹了口气，哎呀，刚好没零钱啊，老板。
6: 哎，行，香肠送你了啊。
5: 耶、yeah。
6: 我媳妇儿啊是一个吃独食的主，也就是说有好吃的就一个人抱着吃，也不知道问别人吃不吃。今天呢我就跟她说，你吃到好吃的你记得要分享啊。
5: 行，我知道了。
6: 那下次吃到好吃的了你该怎么做呀？
5: 我就会说这个难吃
6: 啊。
8: 老板想吃点什么？
9: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今天我有个朋友更新了朋友圈内容，写的是
6: 什么让一个男生半夜3点不睡还精神头十足？答：看球赛。那是什么让一个女生半夜3点不睡还斗志满满？答：看男朋友手机。
5: 最终没有一个人能安然无恙地从恋人手机里走出来，但是人们依旧乐此不疲的想知道对方手机里到底藏了什么样的秘密。有的人就直说啊，我要看你手机。有的人甚至直接定规矩，我每周要检查一次你的手机啊。当然更多的是半夜偷偷用对象的手指解锁指纹，躲到洗手间开启了侦探模式。哎呀，你累不累呀？学学我不谈恋爱。好了，今天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觉得情侣之间可以互相看手机吗？
10: 应该不可以，觉得这种隐私的还是自己要有一点的吧，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嘛。那可能看到以前跟哪几个小妹妹出去玩的时候，那可能会产生误会吗？
11: 我觉得不行，因为我认为情侣之间还是要给彼此一点空间，如果你逼得太紧的话可能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但是情侣之间还是要坦诚，你只要态度是良好的，有时候不看手机也没有问题。我觉得手机可以不用看，只要你给够对方足够的安全感，那你们之间自然就没有秘密可言。
12: 我觉得男女朋友之间是要保留一些隐私，因为恋爱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会希望对方是有一个神秘感，当你觉得对方被你看得太透的时候会失去那种新鲜感，所以说有时候保持一定的隐私感是一种保持神秘感的方式。有这种神秘感的话会让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也好，就是感情要会更加的亲密 close 一点。然后有这种时候你会觉得对方可能有趣，你没有摸透的时候你会觉得想去探索他，但你觉得他完全没有隐私暴露在

0: 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没有趣味了。有隐私蛮重要的，应该要有的。
1: 我觉得最好还是不用看吧，给对方留一点私人空间。然后如果你真的觉得他好像没那么靠谱，那可以分手。但是感觉看手机真的有就是那种不相信对方的一种行动，然后也不太尊重对方。既然在一起了，然后我觉得就应该就是相信他。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真心相爱的话，就说没有任何的问题，是不会想到要去翻手机之类的。那个真的就是说两个人之间互相尊重的一种表现。我觉得如果当问题发生了，你再去翻他手机，可能真的好像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所以说珍惜自己喜欢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要去想他会不会离开我，就好好去爱他就好了。
2: 我觉得应该可以看，也可以互相了解一下，手机里也可能保存一些喜好啊什么的。我希望他看到我手机里很多没有买的皮肤，可以自觉地帮我买一下。如果我看我女朋友手机，我会记得帮她清空购物车的。所以情侣之间看手机没有什么坏处。
3: 我觉得男生也可以有自己的隐私，毕竟人与人之间还是要有一点自己的空间，不然彼此太黏了总会嫌烦的。但是对于女朋友来说，这种隐私是肯定不会存在的。
4: 可以看手机，但是不可以看我手机里自拍，因为会有一些丑照，我忘记删的话就很尴尬。我觉得情侣之间没有什么隐私吧，除非对方有鬼，不然的话其实都是可以很正常的去看对方手机，而且也没有什么觉得不可以，或者说你有隐私那你为什么不给我看，然后就是会有一些分歧，然后就会吵架。
5: 看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说怀着一种比较怀疑的态度去看。其实我觉得两个人相处吧，还是要给对方一点点信任感的。在生活上嘛，他也会偶尔看一看我的手机，但是我心里是会有一点点不开心的，因为我在玩手机的时候嘛，就还是要有一点点自己的想法。但是突然间旁边来一个人，而且把你的手机夺走，我觉得这样就不太合理了。
6: 我觉得可以吧，但是就不要太过，不要说每天去查，毕竟手机只是一个通讯工具。我身边是有那种女生有控制欲特别强的，她喜欢翻她那个对方的手机，经常有的时候没事的时候一个电话打过去，喂男朋友你在干什么。她对她男朋友其实也是真的是好到天上去，那个男生也是能够感觉到那女生对她其实很好，这么做只是一种喜欢她的表现。两个人相爱已经爱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么控制欲强一点也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也最好不要长期控制欲非常强，对方心里也要有阴影了。所以我觉得情侣之间是可以看对方手机，但是要有一定的度，不要超过那个度就好了。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要报考高校的高三毕业生们，恰逢现在啊，大学进入到考试周了，建议各位高三毕业生多加几个不同专业的师哥师姐，去看看他们的空间啊、微信、微博、朋友圈啊，至少看3天，看看这个专业的学生是怎么吐槽自己的考试和考试周的，选一个能够接受的，哎，再填报志愿。大家好，我是填报志愿非常谨慎，但依然出错了的酸辣椒正好。
1: 随便把一对反义词放到一句话里，这句话就会显得非常的具有哲学性。你看啊，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自由即奴役，以及这句上班是为了下班。各位好，我是睡觉是为了清醒的超天骄秦瑞。我们呐，小时候天真的以为好像长成大人了就知道万事该如何解决了，你太天真了。一个网络调查显示，如何知道你已经是个大人了呢？第一条就是，
2: 你变胖了10公斤。
1: 你看看，连自己的体重都管理不好，都搞不定，还想长大就可以搞定一切？
2: 那剩下的成为一个大人的标志是什么呢？
1: 哎，各位听好了，成为大人的标志分别是：
2: 宁愿睡觉也不出门玩，
1: 每件事都能伤到你，
2: 舒适比有型更加重要，
1: 你有特别喜欢的炒菜铲，
2: 每件事情都像杂事，
1: 大学生在你眼里像个12岁小孩，
2: 你总是觉得超烦呢。
1: 最后一个，那就是头发日渐稀少。成年人的生活真的很不容易，同时呢，成年人有了不起的发现，比如说我们就发现成年人的第一次成长是发现钱不好挣，
2: 那确实啊。
1: 第二次成长呢是发现钱真的不好挣，
2: 又发现一回。
1: 嗯，
2: 第三次成长呢是发现别人的钱真好挣啊，他怎么那么能挣钱呢？
1: 当然了，成年人的世界有时候也特别简单，比如说你观察自己一整个礼拜下来只有3部分组成，第一，
2: 你每天都很累，
1: 第二，
2: 告诉朋友你很累，
1: 第三，
2: 朋友告诉你他也很累。
1: 不过累还是累啊，起码成年人的世界里是一份劳累一份收获。
2: 你之所以累是因为你还在拼搏，你还有目标呢。
1: 对，你想象着目标实现的那一刻，那么之前越是累那一刻就越幸福。
2: 行，明白了，继续奋斗。
1: 真是奇了怪了，咱们一样都是上网冲浪，怎么别人上个网还能网恋，而你就只能傻笑呢？别人不仅能网恋，还能奔现，不仅奔了现，还能把恋爱故事发到网上，然后商家投广告变现。
2: 我真发现，网上认识的人呐、不太适合见面，这种话已经过时了。
1: 就是啊，我们现在讲究的是什么呢？讲究的是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不能在网上相见。
2: 你想啊，因为微信群、朋友圈、微博这样的各种社交网站上的他跟现实反差太大。
1: 网上岁月静好，现实浪到起飞。
2: 嗨，还认真过好现实生活吧。
1: 在我的现实生活当中啊，一天被划成4个阶段。
2: 一，
1: 我今天要把事情做完。
2: 二，
1: 待会儿再做一些。
2: 三，
1: 休息还早呢。
2: 四，
3: 来不及了。
2: 五，
1: 算了。有时候吧，真想改掉自己身上这些个臭毛病，但是我就发现了个规律。
2: 什么规律？
1: 成年人突然下定决心想改变生活的时候，会不约而同的做2件事。
2: 哪两件？
1: 健身和重新捡起英语的学习。
2: 咱们说到改毛病啊，我很想让我的女朋友改改她那个臭脾气。
1: 她怎么了？
2: 就是当她被上级训话的时候，她会说，
1: 我没事，我很好，没有关系。
2: 当她被同事甩锅的时候，她会说，
1: 没事，我很好，没关系。
2: 她被客户刁难的时候，她会说，
1: 我没事， 我很好，我没有关系。
2: 但是只要我说话声音稍微大那么一点点，他立刻就委屈不行了。
1: 你敢哄我？你还别说，女生对男生有脾气啊，女生对女生的脾气也很莫名其妙。你知不知道女人和女人的友谊最高表现之一是什么？
2: 用同一件的东西。
1: 你可真了解。你知道女生对女生产生抱怨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吗？
2: 是什么呀？
3: 她学我。
1: 你看这个女的又给我买了同款的衬衫，
3: 撞衫真的好可怕。
2: 哦，我知道了，就是女生生气是正常的一个本能反应。
1: 对，
2: 男生不惹女生生气是正常的一个求生反应。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感觉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微信群，一年最少要见三次面，然后群里各聊各的，只有在发生大瓜事件的时候所有人才能齐齐出现，平时就各聊各的，抛下一个话题不管其他人回不回，抛完就走。上一秒还在聊电视剧里面男主女主的剧情走向，下一秒就是今天我要做什么菜。你有这样的群吗？
7: 猫会开旋转把手的门怎么制止呢？
6: 这位朋友，听听我朋友的经历吧。之前他们家里养了一只猫，一直放在房间里养，但是随着跟猫的年龄和体积还有好奇心的增大，他已经开始变得不满足，只待在自己房间里。于是每天盯着主人打开房间门，就趁着缝隙溜出去。有几次主人进门后发现这个猫跳起来抓着门把手打算开门。
8: 这可不行啊，他一定是发现我每天是扭把手开门，所以学会了，直到抓个那个把手就是通向新世界的大门。
6: 这个主人苦思冥想，决定用一招，每天开门把手之前先打一套降龙十八掌。括弧第八套广播体操也可以，让这个猫咪以为想要出门就要先打套拳，或者是跳一套广播体操，再打开门把手才能出去。猫咪觉得那套拳实在是学不会，于是便再也没有碰过门把手。
7: 你朋友费心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呀，看把他累够呛啊。
6: 提问，谈谈女朋友卸妆之后的感受是什么呢？
7: 女朋友卸妆之后依然是花容月貌的样子，妆容只是点缀，是锦上添花，是好上加好。相反，我更担心不好的化妆品对女朋友的脸造成的伤害，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赚更多的钱给她买最好的化妆品。对了，谢谢我女朋友邀请我回答这个问题。
6: 你认真回答问题的样子好像女朋友扬起手准备揍你一样哦。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你过得好吗？如果不开心也没关系的，我们都会在某个夜里看巨石滚落，都会怀疑自己是否过得太差劲，都会在一瞬间感到孤独，都会被爱辜负，都会被生活打击，但这些都不能妨碍我们某一天看见干花，看见街边热气腾腾的小笼包，看见菜市场一双裂开的手数着零钱的时候，看见细碎生活里那些渺小的爱的瞬间的时候，会再一次内心颤动，再一次热爱生活。

0: 提到孙楠，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他的歌，那个声音的高亢充满激情，让人过耳难忘。一些在别人看来演唱难度非常高的歌，到他这里呢，却可以毫不费劲地被唱出来，而且好像还很轻松，比如《你快回来》、《缘分的天空》、《拯救》等等。这些歌让孙楠这个名字曾经皆知向闻，备受推崇。
1: 花一落，堆积凡尘的凉薄。

工作再累总不能不做，感情再假总不能不碰，家再远总不能不回。我的意思其实是说，生活中很多题啊，你怎么选都会有遗憾，而真正强有力的人是在夜深人静时能够把那颗心掏出来自己看一看，缝缝补补，睡一觉醒来又是一个信心百倍的人。所以有一种积极心态的生活法，说活着就该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自度是能力，度他人是福气，睡前原谅一切，醒来就是重生。

0: 十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即将是一些场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日前，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将于7月10日至12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北京时间10日凌晨4时，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正式开打，夺冠热门法国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国家防总决定于9日17时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9日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

海绵宝宝里面有一段啊，派大星问海绵宝宝说，他们是在笑话我们吗？海绵宝宝回答他说，不，他们只是在我们旁边笑。不自卑不胆怯的方法就是适当的无视外界的声音，打心底里的肯定自己，即便听到笑声，也只把那当作是与自己无关的笑，甚至当作是对自己善意的笑。你学会了吗？

件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长，夜深雨细雨风。
1: 张学友这个名字，无论在哪个年代的人面前提起，大概都不会有人说很陌生吧。他是模范父亲心里无法逾越的标准，也是少女们曾经的情愫，更是一代又一代人心里的歌神。他的歌里面有故事，常常带着笑，带着泪，带着记忆的洒脱，也带着不舍。他让听歌的人想到亲情、爱情，想到经历过的一段又一段的生命过往。也许只有他才能让人忘记代沟，因为他的音乐曾经打动过很多人。岁月流逝，张学友这个名字却依旧是人们心中不老歌神的代表。

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求而不得，有的时候柳暗花明，有的时候明明局势大好，最后却落了个惨败溃逃，有的时候全凭一腔孤勇，倒也终有所得。糊里糊涂地走到这儿，拍拍屁股呢，爬起来又踉踉跄跄地继续往前走。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破碎重组。但还好，无论在什么年纪，我都觉得我还年轻，这颗心愿意赌，也就输得起。

0: 11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

0: 讯，为你及时更新。针对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发表郑重声明予以回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防总12日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奔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北京时间12日，本届世界杯1/4决赛全部结束，4强全部诞生，分别为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7月15日起，半决赛将正式开打。截至12日21点，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13日进出港航班约100架次，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航班运行。近日，浙江公安查处造谣称温州某小区车库被水淹没等28起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长与阿曼外交大臣11日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伊方强调，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安排应由伊阿两国协商制定。当地时间12日，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对所有依法通过的船只开放。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辽宁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知，13日，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在建工地停工，涉山涉水景区景点早夜市停业。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手牵着手，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资深的单身狗，这夏天是越来越热了，我们出汗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在这里我要跪求各大饮料厂商，你们能不能在今年夏天把瓶口设计得更紧一些呀？跟你们说实话吧，我们这些单身狗在今年夏天能不能找到女朋友就全靠你们了。
1: 接下来请听心灵鸡汤，今天明天。
0: 作为一个心理学专家，我总结啊，今天干完明天还得干的是工作，而今天干完明天还想干的是事业，而今天干完明天就不用干了的那是周末，而今天没干明天没干后天也没干，只是这辈子偶尔干那么两天的那才叫梦想呢。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1: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1: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说长道短里，米夏、刘潇、赵丽还是得先给您讲一小故事。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我们的九零后比较自恋的小编辑莹莹。众所周知，我们编辑莹莹呢身上有很多优点，这其中一最大的优点就是特别自信，或者说我们莹莹同学呢基本上就是自信本性。而在她生活和工作的过程当中啊，就她身上的这种自信吧，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给她带来一个又一个的小成。

0: 但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莹莹也会失手一回。比如说就学车这事儿，从前年开始到现在，莹莹这本儿一直都没拿下来。
1: 不过今年我们莹莹发了毒誓，年底之前必须得把驾照拿下来，要不然的话明年就在我们组里当一年的周末值班编辑。
0: 这决心够大了吧，抱着不成功就成人的想法，莹莹又报了一个班。但是没出三天，晒得黝黑的莹莹哭着就回来了。真实水平。
1: 话说这个驾校这地儿大家都熟哈、啊，盛产段子手，毒舌当然也有很多，基本上你去那儿不被教练训两回，你是甭想把本拿下来的。
0: 所以我们就没太拿莹莹这事儿当事儿。不过他哭这声也忒大了，让我们不得不关心一下。
1: 对啊，一开始我们还是比较愤怒的，这教练场这你再怎么训学生也不能把学生给训哭了呀，我们还想去仗义执言一下呢。之后我们就跟莹莹先聊了聊，在我们了解情况之后吧、嗯、我们突然又觉得好像这档子事儿里头该被同情的吧应该是那教官。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是这么回事儿。话说我们莹莹去练车，顶着大太阳，光离合跟油门就练了一上午。到了中午，这教练呢是一脸的生无可恋。
1: 可是莹莹没觉出教练有些烦啊，他呢一直都非常的有活力，继续生龙活虎的在教练场里就开着他这车。教练呢就坐在他的副驾驶的位置上，他一边开还一边继续虚心的向教练请教。
0: 教练。教练，你觉得我开的还可以吗？
1: 教练听到了莹莹的话，有气无力地答道：“哎呀，行，差不多吧啊。我跟你这么说啊，什么时候你看我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睡着了，那就证明你开的不错了啊。”听了这话吧，莹莹甭提多高兴了，因为刚才在车上的时候吧，她明明看见教练睡着了一会儿，于是乎她特别高兴地对教练说道：“
0: 教练。”您夸人您就直接点呗，其实我刚才都看见了，您坐在副驾驶上已经睡着了。教练，那个我是不是可以出图了？
1: 这教练听莹莹这么一问吧，不觉倒吸了一口凉气，然后继续有气无力地对莹莹说道：哎呀，刚才呢不是睡着了，刚才是在弯道你拐弯的时候我吓晕过去了。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3: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个人素质非常非常的高，我对现在社会上一些不文明的行为深恶痛绝。你比方说在马路上一拨人等红绿灯，只要没人带头闯红灯，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是非常乐意等绿灯亮起来再过的。但是总有一些人走起路来很傲娇，表情特别拽的，非得带头冲锋。每次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心里都会默念，我就会立刻跟着他一块过马路。你们说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文艺青年，也是一个胸怀大爱的人。我呢，经常琢磨一些大问题，你比方说世界末日之类的。经过我的研究之后呢，我发现，在末日来临的时候，你两种人最危险的，一种是地头族，另外一种就是网虫了。这两种人是最危险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世界末日来了，别人都跑了，只有这两种人，他们会首先花上20多分钟的时间去弄明白，为什么我就上不去网了呢？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5: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流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4: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本人是个过来人，每年六月份看着那么多的高三学生走进考场，我想起我高三的时候仍然是心有余悸。想当年我说我高三了这句

0: 话，听起来就好像我说我怀孕了这句话是一个意思似的。因为吧，你也不知道你这一年要受多少苦，更让人害怕的是，你也不知道你这怀胎十二个月之后吧，你到底能生个啥玩意儿。
1: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一天，著名音乐人、导演、脱口秀表演艺术家做客微博，他异常兴奋地向微博的头提了个问题：
3: 哥们儿，你看现在我这微博粉丝量可大了去了，得有几千万。哥们儿，你就给我撂个底，就现在我随便发一条微博得值多少钱呢？
2: 听了这个问题，微博的头沉思了一会儿，非常理性的给老师分析了当前的局势。
3: 哎呀，跟你这么说吧，啊，你的粉丝确实不少，这件事不假啊，但是你的粉丝群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受教育程度都普遍偏高，偏高懂吧，这种人一般都是理性消费人群，所以你的微博虽然粉丝量非常的大，但是并不值钱，晓得了吧？
2: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一文青问出了一个终极问题：
3: 为什么我们非要买房子呢？
2: 一有志青年在贴吧里帮他分析了一下。
3: 你这个人啊，就是想不开。我跟你说说为什么我们非得买房吧。啊，首先你不买房，你就得把钱存到银行里，你的钱呢就会被银行借给别人来买房，最后呢你会住着别人用你的钱买来的房，还得收你的房租，另外呢那个房主还会用你交的房租还贷款，那说不定还能靠你的钱是既买了房子又娶了你眼中的女神，最后他们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呢还会邀请你去参加婚礼，这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5: 欢乐斗牛，了解。
1: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1: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7: 前方
1: 欢乐运行，
7: 看正传，
1: 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传。
2: 笑咖正传一，误会。
3: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昨天晚上啊，坐地铁下了班回家的时候，地铁上特别的挤，我呢看见一个大妈站着，我就站起身来给大妈让了个座，那个大妈甭提多高兴了，坐下来之后兴致非常高的开始和我攀谈，她问了我一句话：
8: 孩子多大了？
3: 我当时毫不犹豫的就回答了26了。让我没想到的是，听我报完了数之后，大妈突然特别羡慕地看着我说道：
8: 哎呀，那你长得可真够绍兴的呀，你看上去也就40出头，你孩子都26了。

0: 小咖正传二，榜样。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平时工作特别忙，只有周末的时候才能抽空逛个街。上个周末，我和我男朋友一起逛街的时候，发现商场的高档男装打折，我就顺便帮我男朋友买了一件。当时我男朋友感动得不得了，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对我深情地说：
0: 亲爱的， 你对我可真好。
1: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当时我的脸就羞红了。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男朋友继续对我说：
0: 我跟你说，以后我再找女朋友，肯定还找你这样的。

文艺电影，在这电影里头，女主人公把她男朋友的衣服穿自己身上了，因为那衣服太大了，所以就显得松松垮垮，那衣服把大半个身体都遮住了，因为衣服袖子太长了，女主的手指头都没法露出来。当时女主那感觉特别可爱，特别萌 QQ 的，于是我也想试试。今天早晨我就把我男朋友的白衬衫穿自己身上了，结果我照镜子一看吧，我穿着比他穿着还合适呢。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皮内注射用卡介苗，卡介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结核病，接种对象及剂次，出生时接种一剂。补种原则：一、未接种卡介苗的，小于三月

0: 儿童可直接补种。二，三月龄至三岁儿童对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或卡介菌蛋白衍生物试验阴性者应予补种。三，大于等于四岁儿童不予补种。四，已接种卡介苗的儿童即使卡痕未形成也不再予以补种。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0: 12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台风往往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即使登陆后也可能继续引发强降雨及次生灾害，防御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台风过境后，首先需要仔细检查房屋结构安全，从

0: 房顶到墙体，仔细查看是否有裂缝、渗水或变形情况。特别是要注意外墙广告牌、玻璃幕墙等高空构筑物的状态，发现隐患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同时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如果闻到煤气味，立即关闭阀门并开窗通风，切勿开关电器。电器设备如果被水浸泡过，使用前必须由专业电工检测，确保安全。及时清理排水管道、阳台和房间屋后的杂物，保持排水畅通。如有积水和淤泥，可适当喷洒消毒水，防止蚊虫滋生。同时密切关注道路状况，谨慎外出，避开危险区域。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即使是你最心爱的人，心中都会有一片你没有办法到达的森林。

早在2016年，于文文就开始参加各类音乐节目。在中国好歌曲当中，于文文用实力体现出风采，心跳一夜成长，受到众多老师青睐。虽然在后面的比赛中他被淘汰了，可是评委对他的音乐水平还是相当的肯定的，也让大家看到于文文这种摇滚和情歌碰撞的热血奋战。正是因为他在音乐上的坚持，他也终于创造出那首收获无数人眼泪的《体面》。还记得在影院看完《前任三》，音乐前奏响起时就很有感觉，搭配着电影画面，那一幕呢还在记忆里流淌着。

又到了我推荐专辑的时间，这一次让你来听94年苏慧伦的《就要爱了吗》。秋天要恋爱，要听见苏慧伦娓娓道出的期待爱情的真心渴望。或许你是柠檬树开始喜欢苏慧伦的，反过来再听94年这一张《就要爱了吗》，你会感觉真的是挺不错的好碟，耐听的歌曲真不少。

0: 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个人，每次想起他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心疼，但我们依然愿意把他留在心底。就算今天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做什么，但至少知道是他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初恋这件小事。
1: 风吹

0: 13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3: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4: 跟着节奏动起来吧！

话说昨晚上临睡之前呢，我接到了一位远方的朋友的电话啊，这个话里话外呢都是说呀，陪孩子写作业啊难啊，难以压抑自己的怒火啊，养孩子这感觉呢也不轻松啊，只有养了才知道，不仅仅要管日常生活，还要教各种道理啊，碰到孩子不懂事儿呢，不出点奇招也真不行。我心说你给我一没孩子的，主要是还没对象呢，分享这些有什么意义呢？啊，大晚上诉苦啊，这什么意思啊？啊，显摆。今天就分享一下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做哪些啊让人猝不及防的操作啊。大家都说啊，这个尤其是90后的父母啊，特别会管孩子，而且管理方式非常的独特。来吧，分享一下，说说你父母对你有哪些神奇的操作，让你至今记忆犹新啊！分享一下，别写小作文啊，咱们就三言两语的啊，精炼一点啊，是要不读起来费劲。好了，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自己做得够好吗？他有件事我非常确定，你是最好的女儿，请相信。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对快乐来说，说了从前高中住校啊，每次回家吃饭都吃好多好吃的。我妈说我不在家的时候，他们俩也都是随便吃一吃。等回来之后呢，啊，才想起来怎么把饭做得更好吃。这个话听起来心里既难受又感动，觉得爸爸妈妈为了我付出了那么多。后来有一天晚上，我从朋友圈看到我妈发随便吃吃，配图是大闸蟹、小龙虾。后来呢，我拿他手机翻朋友圈，发现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全部都是屏蔽我，随便吃吃，都是烧鸡、烧鹅、海鲜。结果只有那一次忘了屏蔽我。哎呀，恭喜你啊！我也有同样的经历啊。你比如说小时候不爱吃菜是吧？觉得菜比较难吃，然后呢，爸爸就会说：“你好笨哦，菜是很聪明的东西哦，吃了才会变聪明哦。”哎，然后呢？我当时我就问为什么呀，他说菜为了不被人类吃掉，就把自己变得很难吃，让人们吃不下去。你说他聪不聪明呢？哎，当时我还小啊，很容易被忽悠啊，也不相信我们家那老头说的话。我说好像是这么回事啊，就开始大快朵颐的吃菜啊，就反正难吃啊，为了变聪明我们要吃。过了一阵子发现自己不太聪明啊，感觉哪里不对劲呢，于是又问他，我说爸爸爸爸，我们怎么才能发现自己变聪明了呢？哎呀，他就给我举了一个例子。

例子啊哈。他说你看啊，你幼儿园一共有30个小朋友，你哭了，班上有几个小朋友哭了呀？我说一个。他说错了，你一哭其他小朋友都跟你哭，所以是30个。再考考你，你们幼儿园一共有30个小朋友和3个老师，你们都哭了，一共有几个老师没哭呢？我说三个。他说回答正确，你看你马上就变聪明了，来来来，吃菜吃菜，难吃你就多吃点儿。

这个常言道啊，父母对于孩子们之间都有很多为了让孩子变得更开心而创造出来的善意的谎言啊，其实就是带引号的骗，是不是 啊其实在这件事上呢，我们的父母们从来不含糊啊，包括你们成为父母之后也不含糊。记得有一段时间啊，朋友送来了两条狗让我帮忙养一段时间，为了防止他们俩撕巴起来，你也知道狗和狗之间是冤家啊，为了防止他们俩撕巴起来呢，也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我买了一个家用摄像头啊，连接上手机，我就开始可以随时的去掌握家中大局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啊。怎么一说违心话就心虚呢？这每天我干活的间隙啊，我就打开这个软件观看这俩狗子的举动。这一天呢，我妈正在家中休息，老爸下班回家，哎，两条狗围着他先后蹦的啊，这两个东西你说啊，啊，他们就是想一看啊，老爸拿出一袋炸鸡腿儿，把老妈叫出来，我看见他俩在客厅里面各种磨叽，然后两条狗突然欢快地蹦跶起来啊，你看看啊，他们俩迅速地把鸡腿给平分了，老妈吃了两个，老爸吃了一个，吃完之后他淡定地把骨头丢给了狗子们，销毁了一切的证据。等我回家之后，我说晚上吃啥呀？减肥喝粥。我就在垃圾桶里边啊一看。

躺着油腻腻的纸袋子，我说你们连炸鸡包装袋都没扔，还骗我，三个鸡腿一个不留啊。你说那种大鸡腿哈，大鸡腿你本来你三个的量不就一人一个的吗，是不是啊，是吧，我妈吃俩，这确实啊，这是这好吃啊。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啊，记得有一年，我拿着这个压岁钱买了一架遥控飞机，那个时候小时候那遥控飞机啊。虽然说吓死个人，但是呢那个时候觉得非常好啊，要不怎么说呢，男人最终都是少年啊。我爸看到后边立刻抢过来先玩，然后一直让飞机往上飞，飞到失去信号直接摔烂。你知道小时候那玩具啊，它不经摔呀啊。我们俩面面相觑，我爸支支吾吾一阵儿啊，解释说只是想知道能飞多高，摔烂了表明质量还是不行。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关于我们这聊的什么话题来着我们是聊着是关于就是宝爸宝妈们都是有什么神奇操作来带娃是吧。林林说了，很久很久以前住是破旧的土屋，就是那种山海情里面那破屋，这个床挨着窗户，外边就是院子。天哪，你看你们家这是小别墅啊，这是。那个时候呢特别害怕地震，我妈就在房子中间放了一个酒瓶子，然后晚上听见酒瓶子倒了就赶紧跑路啊。有一天晚上猫把瓶子给碰倒了，然后林林说了啊，妈妈就一个机灵，直接把还在睡梦中的我从窗户里扔了出去。我一脸蒙圈啊，坐在院子里面怀疑人生，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发生了什么。挺有意思啊，关键是你在院子里放一瓶子它很容易倒啊，万一瓶子睡着了它不就倒了吗？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
1: 护肤保养贴面膜，
2: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3: 乐天继续陪各位聊聊天，今天的互动话题聊一聊啊，让你那些记忆犹新的父母的神操作是吧？听不到说了，以前我爸宣言要减肥，一开始以减少食量的方式，连续几天之后呢，有了明显的成效，很高兴，然后买了一只鹅回家卤了以庆祝，鹅吃完了，体重也恢复到了原来的体重，甚至超了二两。啊，那也是成功了啊，那庆祝的是庆祝的是吧？

闪耀抱抱猪说，我妈逛街买衣服看中了就不会立刻买，非得货比三家，但是最终比着比着呢就不想买了，然后每一次回家就会叹气，哎，接下来几天之后呢都是，哎呀我好想买呀，真的好想好想好想啊，虽然有些贵但是好看呢，我穿的肯定没死了，然后重返现场，然后必定呢会带上你爸啊，仔细三家货比啊，对着看对着比，最终感慨还是太贵。这个时候呢啊，他爸就二话不说把钱掏出来，看中的衣服全部买了，起初呢以为是爸爸豪气啊，结果呢发现是妈妈的心机。哎呀闪亮啊，你今天你写的这篇小作文真的是满分呢。哎呀不得不说咱妈绝对是一个花钱的好手啊，悄无声息就把想干的事儿都干了啊。

0: 14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陈磊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大家好，我是记者陈磊。最近呢，我和我的同事啊一起做了一非常有意思的采访，就是在公园里寻找那些藏在树洞里的树洞画，在树洞里画上了一些小动物，比如说小熊猫、小浣熊、鸳鸯、兔子等等啊。我们还用 AI 技术让它们动了起来。那有很多朋友留言问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呢，在树洞里作画会不会影响树的生长啊？树的树洞那么大，为什么还能够顽强的生活下来呢？关于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我今天呢也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植物学博士、知名科普作家史军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史老师您好。
2: 嗯，您好。
1: 首先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在那个树洞画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小动物特别的治愈，但是呢有很多的网友啊留言说会不会伤害我们的树。其实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就第一个，您之前有没有注意过这样的树洞画？
2: 哎，其实这样的树洞画之前也存在，只不过说不是那么的流行啊。之前在国外的话看这样的一个树洞画会比较的多啊，他们会把公园里面的一些树洞做一些保护的处理啊，包括美化的处理啊，这样的树洞画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也开始在我们国内的公园里面逐渐多起来了。它就是一个保护和审美结合的一个产物啊。我们讲以前的保护可能更偏重于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古树名木更好的让它休养生息，或者说更好的让它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那到今天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在一些跟我们的市民朋友更为亲近的一些区域啊，保护的基础上更多的增添一些互动的元素啊，可以去唤醒公众对于这种古树保护的一些意识啊，同时真正能够去开始接触和了解这些植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
1: 嗯，是的，就是因为您是长期研究植物哈，对植物是充满热爱，同时我觉得可能您也会比较喜欢小动物。那如果您看到就这样的一些树洞画，您的心情会是什么样的？
2: 我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和自然的一个有机的结合啊。当然，这个前提是在于我们是不去伤害这些植物的。
1: 是，
2: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这个植物它本身长得好好的啊，你看人家枝繁叶茂的，油亮油亮的哈、那你非要在这个叶子上作画，哇，这个就属于多此一举了。
1: 嗯，
2: 那我们讲树洞画的它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它确实是在树木腐坏破损的这个部位涂了一些保护的特殊的一些材料，比如说一些丙烯的材料，还有一些防腐的材料啊。那这些情况下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并不是在这个树木的本身材质上进行作画，而是在这些涂层的表面对这个涂层进行一个更美化的处理。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表面作画的话，其实就引入了一些让人心情更愉悦的一些文化的符号。大家会觉得哇，你看都涂白了，那多单调啊，而且没有主动发现和认知的一个过程。而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树洞变成一个大家特别是小朋友喜欢的一个奇幻探索的场所的话，大家在探索这些有意思的树洞画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也是会开始关注于这个古树植物的本身啊，它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树洞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空间啊，等等等等啊，就是包括说我们的科研呐、还有其他的园林环卫的工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些工作啊，那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能够勾起大家兴趣可以去拓展认知的很多的知识了。
1: 确实是，就是有了这个关注度，我们才会进一步的唤起我们的好奇心，我们才会去问。而且我采访的时候有了解到，也不是所有的树洞都适合作画，像有的树它还是有那个虫眼的，长好了之后表面光滑，综合的研判之后才会去作画，先涂一个防护漆，漆上面再作画。这个修复的技术其实也有一些变化。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好像就 是上面是刷那种水泥，
2: 对，
1: 有那个过程，
2: 水泥，
1: 对，给那个树洞填水泥。后来又有一种叫做聚氨酯发泡剂，可能大家也有一点点印象，就是那种白的泡泡的。但是现在呢，仿真的修复哈，我们选择方式迭代，属于技术的进步，或者是我们材料的进步，还是属于关于这种自然的认识的这种变化？
2: 其实都有啊。首先我们来讲啊，修复古树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行当。那我们如果搁在四五十年前，大概其没有说有特别多的人说，哎，我们要把这个古树一定要把它修得非常的规整，或者说要进行一些抢救性的修复。那个时候大部分情况下就是能让这个古树有个支撑，不倒下来，我大概其做的工作就是这样子的啊。那后来说，哎，我们说能不能让它的这个形象更漂亮一点，或者说让它的支撑力更强一点，我们做了一些填充啊，特别是水泥的这样的一个填充。那当时这个想法肯定是非常简单啊，你看水泥填进去是不是把这个树洞填实了，然后这个古树就能更好的在这儿处理下去，不会因为狂风啊或者说其他极端天气倾倒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后来就发现，其实你填充了水泥以后，虽然说能够提供一个支撑，但是水泥本身对于这个树木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生存上的影响的。

0: 特别是水泥，绝大多数的水泥其实它都有非常强的这种碱性，那这种碱性的环境对于树木本身的这种生理生活的代谢其实是有不利的影响的啊。当然了，树洞本身周围的这个材料啊，我们讲这个树内部的这个树干的新材，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经是死掉的木质部，它不具有生理活性，但是水泥的它这个碱性的物质它会扩散的呀，
1: 嗯
0: 啊，它会迁移到其他的这种还具有活性的植物的这种维管束系统里面啊，就是树皮里面啊，包括说还有一些碱性的物质随着这个雨水的冲刷渗透还会影响到植物的根系，那在这种情况下水泥的填充基本上就慢慢就很少了啊，那后来就发展到绢纸的一个状态，其实也是考虑到材料对于植物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后来发现绢纸你填充了也不太好，为什么呢？就是好像说我们出于善意说，哎，我们把这个伤口给它填上，是吧？就跟我们人，有一些外部的这种机械损伤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把它缝合了，把它填充了，把伤口处理了。但是对植物来说，很多时候可能情况并不那么简单。比如说我们一个树洞的话，如果我们不区分它的这种树洞的类型啊，就是进行一个简单的填充，那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它里面的一些腐坏的过程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填充完了以后，你势必还是有一些缝隙留在接触的地方，那这个地方也还是会产生一些积水或者说雾气凝结等等等等啊，这些情况那也有可能会加剧树本身的腐烂的一个过程。那有点像我们之前觉得我们把这个很多的这种文物拿一玻璃罩子罩起来就是好事儿，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么简单，你拿一玻璃罩子罩起来以后反而让这个里面的雾气凝结起来以后啊，就出现了各种损坏。
1: 就其实我们对于它的认知啊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对吧？您之前有本书就叫做植物塑造的人类史，因为我看到了很多人在看到树洞画的时候，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有的是找到了自己的童年，有的感觉到了一些治愈，还有的从中找到了一些陪伴。会想到您之前提到说人类和植物的关系是深度互塑的，我觉得好像树洞画的这个就让我们跟自然的关系更近了一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算是这种互塑的一个微小的样本。
0: 这更像是我们人类在植物的一个特殊的空间之内记录了我们对于自然的一种理解啊。当然了，这个肯定是一个互塑的过程，如果植物不提供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空间的话，那我们也没有这个创作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实是在进行一个互相的影响，这种影响还是集中在我们的人类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层面了。那确实啊，人类很多的艺术形态跟植物那就是密不可分的啊，就比如说我们书写的介质，我们书写的工具毛笔啊，我们书写的各种的所用到的可能的有一些颜料啊，那多多少少跟植物都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啊，那包括说树洞啊，那它本身是一个独特的一个创作空间，那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可能就有新的一些认知灵感，最终呢能够形成一个我们跟植物的一种默契共生的一种新的文化上的结合吧，大概
1: 是
0: 这样。
1: 包括我们用纸对吧，这都是跟树浆来形成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见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今天呢，从树洞化聊起，还是要请石老师给我们普及一些基本的知识。比如说这个树洞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树洞它有不同的这个形状，哎，它是怎么分类的？这个树洞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解读，虫眼啊，什么雷击呀、啊，或者是人为的各种形成的原因。
3: 这树啊，它的整个树干其实是分为两个比较典型的组成部分，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树皮的这一部分啊，另外一个就是树干的树心的啊，那这一部分。当然呢，这个树心的里面我们经常讲的木材，它也是分两类啊，位于中心的这叫心材，包裹着它心材的边缘的这叫边材。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边材呢，其实就是正在执行运输水分任务的这些管道，我们叫木质部啊也好，维管束也好，就是大家就简单理解，就是它是活着管道啊，就是像咱们正在这个楼房里用的这些自来水管啊，大概其实就是这样的作用啊。但是中间的这个心材呢，它原来最初的时候也是有活性的啊，它是从边材一步一步变来的。但是边

0: 材用的时间长了，中间就基本上就慢慢就堵了，堵完了以后啊，很多的树木实际上还会主动的去填充一些树脂啊、单宁啊，还有包括一些油脂类的成分，整个填实了。填实了以后，中间这个新材就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的作用啊。你看我们那树不会随意像这个墙头草一样倒来倒去，就是因为中间有一个强力的支撑，是吧？这个强力的支撑对植物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植物要获取足够的阳光啊，它要有适当的高度啊，而且还要支撑它的枝头悬挂的那些树叶呀、果实啊、花朵啊等等等等，它需要有这么一个支撑。那这个支撑呢，通常意义上来讲啊，它肯定是需要使用很长时间的啊。但是话说回来，就是不同植物的生活策略不同，中间这个新材的软硬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就比如说我们看到泡桐树，它就比较软，我们讲的黄花梨啊，那就是非常硬。这是不同的植物的生活策略，但是不管你多硬啊，你都有可能会受到意外的影响，就比如说雷击的事情，虫蛀的事情啊，雨水浸泡的事情，
1: 比如风比较大的时候，那个树枝就折断了，就折断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就会形成
0: 树枝？折了，对，这很有可能啊，因为通常意义上来讲啊，这个树木的树皮实际上还是会保护好里面的这个木材的，因为我们讲。树皮实际上是它拥有生理活性的，它是活着的，而这层活着的这个皮其实它就跟我们人体一样，是拥有类似于免疫系统的东西吧，它是对外界的这些真菌包括其他的微生物是有抵抗性的，
1: 就是对树来说它是一个
0: 重要的保护层。对对，那你要是把它给破坏掉以后啊，就暴露出里面那些没有生理活性的，我们讲叫木材了，就是新材的部分，是吧？那这个时候它就很容易被外界的微生物去侵袭了，就是侵袭完了以后慢慢慢慢它就会出现腐烂，然后这个腐烂完了以后的这种材料就慢慢慢慢会被剥离，那逐渐逐渐就形成了一个大洞了，是这么来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办法了，就是树木本身自己就没办法长回去了，因为那里面那部分本来就是没有生理活性的，这跟我们人说，哎，你这骨头还能继续长上，那是两码事儿。
1: 对，就比如说对我们来说，可能我这伤口没有那么大的话，或者是这个皮儿它能自动长出来，但是树是不可以的吗？还是说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受伤小，我的皮能再长出来？
0: 如果仅仅是树皮的损伤还能长上啊，因为我们在很多的树上看到过这种情况，是吧？就包括说之前晾衣服的这个铁丝箍到这树上了，你看看那个树皮逐渐逐渐把这个铁丝给吞没了，是吧？就是说明这个树皮它是有生长活性的，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讲了，新材实际上它已经毫无生理，这里面没有活细胞的，它的细胞其实都是死的一个状态，它被侵蚀掉了以后就是侵蚀掉了，某种意义上来讲用那个案板差不多，其实它已经没有生理活性，它不会再长了，包括树皮也没有办法再给它提供一些恢复的这种能力或者机会了，
1: 没有活性的物质，没有活性的组织了，相当于它的木质部腐朽了。但这个好像也不太影响说我这棵树继续活着，还是说我对这个树洞我可能就比如说确实是损失太大，可能就会影响到树本身的生长吗？
0: 不会，其实我们经常讲啊，俗语啊，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这特指是在它的这个茎上面啊，就是它的主干上面的所有的这种活性的部位啊，就是集中在皮上面，树皮实际上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运输养料的一个通道啊，只要它的树皮还活着，就是树芯这个木质部究竟烂到什么程度，对它的影响啊
1: 没有那么大，
0: 我们讲从生理活性上没有那么大，我曾经在这个曲阜的孔庙见过一棵老的国槐，那国槐几乎没有这个里面的木质部了，就是树芯儿几乎就没了，就能够看到是实际上是一个不仅仅是空心儿，实际上是有一张有弧度的树皮靠在一墙上，还活得很好，上面枝繁叶茂的，当时就感叹说哇，这个真的是生命的奇迹啊，就所以它也反证了说植物的树皮实际上是对它来说是更为重要的一个存在，至于说芯儿就是一个支撑的作用啊，只要说这个树不倒， 啊，就是还有其他的依托可以靠在那儿。这个芯儿是不是完整，树洞是不是大，其实对它本身的这个生长没有决定性的影响。
1: 对它是不是活着那个影响没那么大。所以我们看有的时候那个树就是很老的时候，我们给它做修复的时候是拿了这种柱子或者什么给它靠起来，能立起来。
0: 对，是的。
1: 刚才我们说到树洞的形成它的原因不一样哈，但是呢我看到树洞是有分类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它是有六种类型，洞口朝上的叫做朝天洞，在主干侧面的叫侧洞，然后主干分叉点里有那种很长的开放的，就那种狭长型的叫做夹缝洞，还有近根部的叫做落地洞，包括还有有的树它是有两个以上的这个洞口，然后洞口又有相通的叫做通干洞，树皮和树心都有缺失的叫做全开放洞。
0: 确实是根据这个形态上，我们可以把这个树洞做一些分类啊，这些分类主要是在古树的保护还有修复上啊，会起到一定的这种识别以及相应的这种策略制定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功能和作用啊。这当然这些事情是我们人类的一个认知啊，就是
1: 我们给它的一个命名分类。
0: 对，
1: 所以您刚提到好像这些就主要是我们会去在古树的修复上，那对于不同的这个类型儿，比如说朝天洞、侧洞还有通干洞，它是不是有不同的一个修复的策略？我看到说最容易积水腐烂的是朝天洞，这个其实咱们也能够理解。我觉得听这个名字，它朝天嘛，如果积了水它可能不太容易留下来，积累在里面的话
0: 排出来
1: 对，它就容易腐烂。
0: 对，因为朝天洞它相当于这树头顶上顶了一个水盆，那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去引起很多的这种微生物的生长啊，包括说其他的一些藻类等等等等啊，这些生物的这种生长啊，那这些生物的生长啊，对于树木本身而说肯定是不利的啊。那你这边的一个修复的策略肯定是，要尽可能的排除这里的积水，那就不要让它再积水了。我们在顶部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些装置的一些处理啊，包括说一些填充物的一个处理啊，就是尽可能减少有的一些存水，就是去除这里的一个湿润环境啊，这样才能让这个古树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附带说一个啊，就是很多这种所谓的朝天洞，其实在某些植物上能够刺激产生一些比较独特的人类有特别喜欢的极其贵重的一些产品，就比如说沉香，沉香这个东西是怎么形成的？就是像这个土沉香这种植物啊，它会出现一些树洞啊，就是包括我们刚才谈到这个朝天洞，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这种植物就会在这个树洞的周围不断的去填充一些抗真菌、抗腐蚀的一些油脂类的这种成分，那这些东西沉积的时间长了，在这里就拿到了一个带有香味的这种木材，并且比没有填充的这种土沉香其他部位的这个木质部都要硬的一个部分啊。如果说把它点燃的话，就会有一种非常独特的香气，这就是我们中国从古至今以来一直非常看重的这个沉香的东西，它就是这么来的。
1: 再次感受到了植物的神奇。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说到黎明的演员生涯，其实他不是从96年才开始演，他的表演生涯呢，也不是从《甜蜜蜜》才开始啊，他也并不是只演过沉闷的文艺片。早在80年代末的时候，《回到唐山》中那个活泼的常向西，还有《回到未嫁时》中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里火爆不羁的林奕龙等等一系列角色，都是由黎明来塑造的。

0: 的时候，我们挣扎着喝完一杯苦咖啡，一直到最后一口才尝到杯底甜蜜的糖味儿。或者这就是生活，如果爱上了，就不要轻易放弃机会，莽撞可能使你后悔一阵子，胆怯呢？
1: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民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关于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英国等国于2026年7月12日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郑重声明。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宁东部下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近日，山东德州市民张健康一行五人驱车2000余公里前往广西灾区，带着蔬菜、肉，为当地百姓烹饪山东特色美食坝子肉等食物，用土石烟火抚慰受灾群众。7月12日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韩国气象厅12日上午10时发布了针对东南部庆尚北道庆山市和浦江市两地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建议民众立即暂停户外活动，转移至阴凉处并补充水分，任何人或宠物不应待在密闭车厢内。这是韩国上月升级高温预警系统后首次发布最高级别高温警报。
3: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4: 老头，小爷的命。

0: 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各位，现在如果你打开童书榜单啊，你将看到的满眼都是什么职场厚黑学，还是漫画绘本版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生存法则呀，还有什么啊阳谋博弈呀，我看完我都懵了，不是现在屁大的小孩都研究这玩意儿了吗？你要阳谋谁呀？你要啊，其实根本不是，而是靠砸钱投的头流霸榜，出版商批量复刻同质化的功利化内容啊，压低创作成本，搭配低价倾销，焦虑营销，收割家长钱包，一套话术是疯狂的贩卖内卷思维，利用家长怕孩子吃亏落后的焦虑，哎，制造消费闭环，短短一个主题就能衍生出五六个版本出来。几十万册的销量背后是被资本拿捏的育儿恐慌，平台算法更是乱象推手了啊！投流越多，曝光就越高，销量榜单持续正向循环啊！粗制滥造的功利绘本挤占所有的推荐位，充满诗意、滋养想象力的正经童书彻底就失去曝光渠道了。在流量逻辑里面，用心打磨文字，构建温柔童话，反倒成了浪费成本的无用功。最可怕的是，这套成人博弈思维提前灌输给孩童，本该用来感受美好、培育共情与善意的阅读时光，全整成那些算计、设防、厚黑道理给你填满了。你说这么点孩子，你整那尔虞我诈的干啥？你说。你过早教会孩子玩谋略分利弊，把善良当成软肋，那完全违背了儿童成长的规律，你典型的揠苗助长啊。孩子需要的是纯粹的故事和想象力，不是成人世界那个内卷生存术啊。大量伪童书啊，持续侵蚀孩童的心智，恰恰印证了童年的销售里面的警示啊。童年是专属的精神留白，一旦被功利思维填满，纯真便不复存在。长期读这些玩意儿啊，那孩子就会养成处处算计的扭曲三观，就失去柔软的共情之力啊。整治畸形童书市场刻不容缓，平台应该优化算法推荐逻辑，减少流量付费内容倾斜，出版行业摒弃短平快流水线套路，深耕优质儿童文学，家长也要放下那个育儿焦虑，分清启蒙读物和职场厚黑的边界。童书的使命是守护童真，不是让你整那些个勾心斗角。你别让流量资本的收割套路夺走了下一代干净纯粹的童年呐。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这郑州火车站出站的电梯啊，被诟病说常年贴满了故障告示，就是明明有电梯，但是用不了。哎，常年出现故障，一直处于维修，你看吧。旅客都留言吐槽了，说修几年修不好啊。结果官方的说辞简单粗暴，说设备老化需要换新。说那意思，因资金未到位，只能无限搁置。哎呦我，一句等拨款，把万千旅客出行难处全部搁置。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狠狠地撕开城市公共服务的敷衍底色。车站是什么地方啊？那是一座城市对外的第一窗口，每日人流络绎不绝啊！咱说拖行李的游客是吧？啊，腿脚不便的老人，还有推婴儿车的家长，不全靠咱说你电梯化解台阶这尴尬的吗？结果你电梯长期停运，高高的台阶就成了拦路虎了，不仅出行麻烦，上下搬运重物还暗藏着摔倒磕碰的风险，投诉源源不断。哎，问题原地不止，你看流程走的是四平八稳，群众难这个无处解决，你这拿资金不足当成万能借口，本质就是懒政思维作祟。即便换新款项，咱说人家也迟迟下不来，对吧？哎，临时配套补救措施啊，完全可以落地。你安排工作人员、志愿者，你帮扶旅客，你搬行行李，搬运下行李可不可以？增设清晰的指引分流至其他的可用电梯行不行？开辟无障碍绿色通道行不行？你说诸多的缓冲办法，你一项不整。然后你整一块致歉牌子啊，说那什么呢，这资金没到位，完无限搁置，你不纯敷衍人吗？这不是啊，对吧？草草应付，完全没有公共服务该有的温度。追溯新闻，多年前该片区电梯停运问题就曾曝光过，时隔数年依旧重复相同的窘境，啥意思？这电梯咱说这顽疾啊，这是啊。你说这如今各地都在发力文旅是吧，优化城市形象，可是交通枢纽基础配套长期失修，旅客一出站，好家伙，这个闹心呐！那糟糕的体验会直接拉低整座城市的口碑，你再亮眼的城市宣传有啥用啊，不都得打折扣吗？公共设施归属公众，建设维护的核心是便民，而非死板等待流程拨款。相关单位不能只会啊，你被动等资金是吗？你得主动靠前啊，化解群众的急难愁盼。招标流程可以慢慢走，但是游客当下的困难你不能放任不管。城市治理好不好，全藏在细微的民生小事当中。一部停运数年的电梯，暴露的是治理精细化的缺失。希望管理方啊，兼顾长远的换新与当下便民，一边加快资金落实进度，一边赶紧补齐临时帮扶服务，别让冷冰冰的告示牌寒了来往游客的心呢。

0: 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哎
0: 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浙江杭州亚运公园附近的一家零食店里，冰柜上面贴了一张手写的字条，说棒冰买十送一。老板说了，没办法，那销量上不去，就只能旺季促销了呗。这老板呐，对着一冰柜的雪糕和棒冰啊，就略显无奈。哎呀，那双眼呐，就没有神，就两眼直勾的，就是。说这并非是个例，因为进入到七月份，本该是雪糕批发最热闹的时节，但是全国多地经销商却普遍反映生意太难做了。社交平台上不少从业者都在抱怨说，今年夏季冰淇淋和雪糕行业出现大范围滞销现象，这个呢本应正值销售旺季的行业，今年就遇到了意外的寒流了。要说这事儿吧，看似雪糕行业遇冷，商家生意难做，本质是消费者已经觉醒了。那可不是你们原来想刺一下就刺一下的时候了。哪有什么天气原因呢？那根本就是早年雪糕刺客啊，已经把人心都给刺凉了，都已经。漫天溢价是不是你们干的？套路定价你们玩没玩过？营销造势你们整没整活？好家伙，就一个普通的雪糕冷饮，愣是让你们整成轻奢消费品。整吧，当年我说啥了，现在好了，没人买了吗？如今大众消费已经回归理性了，你整以前那一套不好使了。说白了咋的，夏天我不吃你那根雪糕我活不了了，但是我吃完之后你刺我一下，我是真疼啊，我是啊，对吧？再加上你看，现在线上雪糕也能售卖啊。那你咱说你线下各个零售点，你再整那以前那一出，不好意思，没人买。我跟你，生意最好的逻辑永远是非常简单的啊，性价比为王，然后不收割不套路，消费者才愿意主动买单。否则，你别说今年，明年你还是寒流啊你。再来说这个，最近啊，美国奥克兰大学的新研究发现，说男性综合智力越高，亲密相处的表现就越稳妥周全。说这个高认知水平的男性极少出现比如说言语羞辱、情感操控、胁迫伴侣等等伤人行为，很少用限制、猜忌的极端方式捆绑感情。说得益于出色的情绪自控与后果预判能力啊，他们更愿意主动投入时间经营关系，遇事优先沟通化解矛盾。哎呀，咱说你这好话让你都说尽了都。那咋的呀，亲密相处的表现不稳妥不周全，就是智商有问题呗。你咋不直接点我名骂呢？说白了啊，脾气差、冷暴力、猜忌，还有什么猜忌伴侣，本质上我跟你说，那就是啥呢，情绪自控差的表现。明白吗？我就有这种人，就弱者才喜欢在亲密关系里面耍威风、掌控别人，靠打压伴侣刷存在感。高认知男性看得懂啊，利弊也控得住情绪啊，清楚善待伴侣就是经营自己的生活，遇事讲道理，优先沟通，不内耗，不 PUA， 不制造情绪内耗。这是什么？这是见的世面多了。所以啊，宠爱从来不是妥协示弱啊，也跟智力没什么关系。你总拿智力说什么事儿？你说是？好 好好经营感情才是性价比最高的生活选择。还是那句话啊，怎么讲呢，他毕竟是美国这个奥克兰大学的啊，你们研究这玩意儿在你们国内用就完事了啊，就别全世界各地瞎嚷嚷了，都纯添乱吗，这是不是吗，你这

0: 平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2: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刚刚说到了小店老板守着冰柜在那块唉声叹气，为啥呢？因为今年雪糕冰棒他卖不出去。来吧，看看咱微信平台啊，阿沙雷雷就说了，那咋的呀，蜜雪冰城一个现做的甜筒2块钱，软软的冰冰的甜甜的，一个冰柜高，一个冰柜里面雪糕动辄就4-5块钱，是吧？而且还会遇到雪糕刺客，一咬梆梆硬，所以我宁可选雪王。这个先说好，我这可不是给蜜雪冰城打广告的，但是人那个甜筒说实话我真吃过，的确如网友所言，软软冰冰甜甜，吃在心里面就得劲儿，你知道吧？你那个冰柜里面的雪糕一整10块钱，我吃着我心在滴血，我是说。暖风他轻轻的吹着说了啊，说现在这雪糕这价你咋吃啊，这玩意儿3块钱以下的没法吃，完了5块钱以上的也没见得多好吃，所以心一横，干脆我不吃，你看看。所以说你看现在消费者脑瓜子相当清醒，你动不动你就给雪糕赋予一个身份，他还成涉及人物了，是不是？哎呀我天，我吃它我有面子是吧？这位朋友叫做天天 Q， 他就说了，一个雪糕5块钱，我不如买个大西瓜。那一个大西瓜5块钱可能下不来呀，朋友。这位叫做青青贫就说了，网上批发2次了，都几十根的买。你看我说啥来着啊？网上批发就线上现在也能卖了，是吧？不像以前觉得说雪糕这个东西你就只能线下买，因为什么呢？线上邮过来化了，现在人家解决。

问题了，线上的雪糕比你便宜多了。所以你就天天你就捧着你自己冰柜自己玩吧啊。再者说了，你那雪糕你这动不动卖我20块钱，卖我10块钱，我看这个价我就已经凉快了。神秘太保团糖果佳佳也说了啊，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啥呢，现在大家呀都开始养生嘛，很多人都意识到夏季吃冰激凌或者是雪糕对肠胃不好，身体会秋后算账。哎，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可能我还年轻吧，我就是啊。再看这个，说啊，这个美国有个研究发现说，男性越聪明越宠伴侣。白色风车就说了，这一点的确啊，其实不关性别的事儿，不论男女，有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谁相处都能过得好，哪怕是自己一个人。哎，你看，你就这就是清醒的人，你别动不动就男性，一会儿就女性，你看，你啥意思呀？你非得整对立那一出啊？这就好比啊，像清新空气也说了，就好比研究发现，吃饭是治疗饿了的最佳方法。爱吃鱼的小花猫就说了啊，男性越聪明越宠伴侣，你是怎么研究的呢？你告诉我呗。咋的，人两口过日子你怕人床底下看的啊？你还是躲人家衣柜里面仔细观察了？人家过日子的时候你在旁边吗？还给你还研究上了，你这是。忙趁东风放风筝，他就说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呢，不宠老婆的男人都是蠢呗。我刚才不就说了吗，你直接点我名骂我得了呗。那像我这种找不着对象的，那我啥意思，我是啊，智商我负数呗，我是啊。再者说了啊，不宠老婆的男人我觉得那就是蠢的，对不对？为啥？你不是蠢是啥呀？那不是你自己的老婆你不宠啊？那咋的，你自己老婆你不宠，你是要留着给别人宠吗？所以注意啊，一定要疼媳妇儿。好了，今天呢，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了。

早在1981年，杨芳怡、徐小菁共同推出了《听泉》这张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女生二重唱的先河。此后呢，南方二重唱就将之发扬光大了。

爱情上，恋人们给了彼此一切，但似乎欠了一个将心比心。那种感觉也许是忘记你是海绵，却不停地给你注水，你也忽略了它是喜阴植物，却将它挪到日光充足的阳台。我们都是这样，不太考虑对方的，爱着彼此。

0: 16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针对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发表郑重声明予以回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防总12日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奔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北京时间12日，本届世界杯1/4决赛全部结束，4强全部诞生，分别为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7月15日起，半决赛将正式开打。截至12日21点，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13日进出港航班约100架次，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航班运行。近日，浙江公安查处造谣称温州某小区车库被水淹没等28起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长与阿曼外交大臣11日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伊方强调，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安排应由伊阿两国协商制定。当地时间12日，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对所有依法通过的船只开放。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辽宁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知，13日，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在建工地停工，涉山涉水景区景点早已是。

张惠妹虽然从来没有接受过正统的音乐训练，但是极具爆发力的歌喉却成为了她最管用的武器。哪怕最近几年发表作品不一定能维持当年出道时的精致和隽永，但她都能把歌发挥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王杰的嗓音相当独特，充满感情的演唱方式让王杰歌曲有相当强烈的感染能力。他的声线有很强的辨识度，歌声本身就流露出了悲凉和沧桑的感觉。同时呢，王杰也具备了与众不同的高音，在演绎歌曲的时候，往往能通过充满穿透力和爆发力的嗓音，将歌曲的高低起伏诠释得淋漓尽致。

什么事情会让你发现父母老了？我第一次感觉到父母不可能永远都像以前一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即便眼看着父母年华老去，我好像依旧什么都没有做，只能够不知所措地远远看着同样不知所措的父母。

胡夏的声线是温柔清新、细腻深情的，干净纯粹、清澈动听，可以说也是充满灵气，唱功那是扎实过人。演绎情歌的时候尤其令人感动，能够把词唱到曲里边，而且是拨都拨不开那种。他有个非常好的、非常会表达的声音，再加上丰富的表演和舞台经验，更加给他锦上添花。

0: 17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关于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英国等国于2026年7月12日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正式声明。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宁东部下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近日，山东德州市民张健康一行5人驱车2000余公里前往广西灾区，带着蔬菜、肉，为当地百姓烹饪山东特色美食坝子肉等食物，用土石烟火抚慰受灾群众。7月12日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韩国气象厅12日上午10时发布了针对东南部庆尚北道庆山市和浦江市两地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建议民众立即暂停户外活动，转移至阴凉处并补充水分，任何人或宠物不应待在密闭车厢内。这是韩国上月升级高温预警系统后首次发布最高级别高温警报。
4: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最近有朋友问我说，你为什么不换电脑？我看着他，我真的快哭出来了。我说，兄弟，不是我现在不想换，那电脑经销商都劝我再等一等。说这个 PC 经销商们啊，现在集体化身了哲学家了，都开始劝客户，哎，要不你先别买啊，你要不是刚需你就别买。你看做生意啊，以前都是什么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现在是走过路过上一边去啊，躲远点啊。有个经销商的大哥对着记者很真挚的说，电脑贵了，我也劝客户，不是刚需，能用就用，实在不用拿过来缝缝补补。我琢磨着，大哥那是电脑，他怎么缝缝补补？那又不是棉袄，我拿针线补显卡吗？但人家说的对啊，现在的内存和硬盘啊，那价格已经不是过山车了，那是坐火箭，那火箭上还绑了个窜天猴。这市场一天三个价，比如说啊，早上硬盘标价820，你心里想，还行，中午再看一看吧，中午860。正当你犹豫的时候，晚上等你下了班了，回家一打开，900。有经销商跟记者透露，说现在啊，一台中高配的游戏本起步涨幅就是800到1000块。哎，听着是不是觉得好像还能忍？哎，别着急，以前10000块的主机，现在飙到了15000甚至16000。更离谱的是，苹果人家直接官宣涨价20%，哎，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那库克上来头一句话就是，哎，亲爱的果粉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你们又要掏钱喽。10000块的电脑现在至少卖你12000，那多出来这2000来块是干啥的呢？是对你灵魂的考验呢，你对我到底是真爱还是只是虚荣？哎，我选了虚荣，但是我的钱包选择了沉默。另外联想也出来说话了，DRAM 内存，还有 NAND 闪存价格已经进入到了结构性上涨周期，2030年之前都不要再想着回到2025年的水平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现在这台电脑可以用到退休？以后怎么跟子孙后代解释啊？啊，说爷爷当年买电脑只要花5000块，啊，孙子肯定会说，爷爷你吹吧你。我有个同事啊，去年年初，那时候他想买个游戏本，完了没买，因为他想等降价，结果今年一看啊，10000涨到15000了。有经销商说了，自己5天前给客户装了一台电脑，同样的配置，5天之后涨了300块钱。那客户都沉默了，说：“但我已经装好的那个能拆了卖二手吗？”5天涨300，这就是投资理财呀。那硬盘那边更离谱，闪迪1TB 的 SSD， 早上820，晚上860。你早上觉得太贵了，再等等，结果发现晚上更贵了，1天涨个40起步，一个月就是1200啊。问题是你卖不出去啊，因为所有人都在买。有一位经销商啊跟我掏心窝子说了，说除非 AI 泡沫破灭，否则这价格肯定降不下来。但你说现在全世界都在搞 AI， 我们家那扫地机器人都得跟我唠哲学，是吧？这就成了一个死循环了。 AI 需要算力，算力需要显卡和内存，内存涨价导致 AI 成本更高， AI 成本更高就更需要融资，融资完了，继续买显卡。你这，我突然觉得吧，我不是在买电脑，我好像是在给 AI 打工。啊，还有一个企业的客户，去年采购笔记本，一台采购价是4600，今年再去问，同样的配置，报价6400。采购经理当场把采购计划撕了，开始研究给员工配网吧会员的这个可行性方案，说单位楼下就有家网吧，问一下能不能合作。有网友反映啊，说刚需啊，咬咬牙也得下手。我觉得这话挺心酸的，结果第二天又涨了5%。哎呀，还有网友说了，说旧电脑还能扛。反正我想对在座的各位说，如果你的电脑还能开机，哪怕它开机啊要2分钟，打开个 Word 要30秒，打字卡的跟老年痴呆似的，请你珍惜它。我都决定了，以后我写稿子实在不行啊，
我就纯手写。天热了啊，朋友们都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体内注射用卡介苗，卡介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结核病，接种对象及剂次，出生时接种一剂。补种原则：一、未接种卡介苗的小于三月龄儿童可直接补种；二、三月龄至三岁儿童对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或卡介菌蛋白衍生物试验阴性者应予补种；三、大于等于四岁儿童不予补种；四、已接种卡介苗的儿童即使卡痕未形成也不再予以补种。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十一点三十、十七点三十重播。
2: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3: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啊 ，LV 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引发了热议啊。搜索显示 ，LV 五年打了1691起商标官司，你说他们这么做到底是图什么呢？这段时间啊，我相信大家刷短视频、看热搜的时候也看到了啊，有一个新闻话题，一边呢是咱们本土的人气奶茶品牌叫茉莉奶白，一边呢是全球的顶奢巨头路易威登，也就是大家说的 LV 啊，这俩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品牌，硬生生的在法庭上撞了个正着。网友呢，哎呀，清一色的啊，都是心疼奶茶店呀，可以说呢，把 LV 推上了风口浪尖。大家以为 LV 只起诉这个茉莉奶白吗？错了。根据企查查统计的信息啊，以路易威登、玛丽蒂为主体，涉及侵害商标权的案件，这五年足足有1691起。我们拆开年份来看，2021年144起，2022年194起，2023年144起，2024年207起，2025年170起。光是这2026年刚刚过半啊，相关诉讼就已经有56条了。五年1600多场官司，这个数字啊，光是念出来，大家是不是就觉得有点头皮发麻的感觉？茉莉奶白侵权案啊，只不过是 LV 铺天盖地维权浪潮里的，哎呀，最普通的一桩而已吧。从法律层面呢 ，LV 维权好像也没什么大毛病啊。咱们不能光凭情绪来站队，无视白纸黑字的商标法。很多网友呢在评论区里争论啊，说四叶花这种纹样，咱们古代的器物、纺织品里早就有了，那凭什么 LV 能独占呢？哎，这话好像听着是有点道理啊，但放在法庭上，这个算不上有效抗辩。LV 的老花图形呢，是早早注册完成的驰名商标，法律就规定了驰名商标享有跨类别保护权益。简单解释一下啊，你就算 LV 主营的是箱包，但是呢，你奶茶呀、酒水呀、餐饮呀这类完全不搭嘎的行业，其他商家也不能使用高度近似的图案。

然很容易让普通消费者混淆啊，误以为哦，这家奶茶店和 LV 是不是联名了，是不是有合作关系啊，哎，这就构成了商标侵权。所以这次呢，茉莉奶白门店使用的四叶花图案啊，经过法院的比对和 LV 的老花视觉，那是高度相似，所以公众呢很容易产生误认，侵权判定有理有据。不止奶茶店啊，之前呢，沈阳的葡萄酒商家、惠州的酒吧擅自使用相似花纹，法院呢全部都支持 LV 的维权诉求。说白了，法官是依照法条秉公裁判，不存在说偏袒大牌一说。单论法理呀，其实 LV 的每一场官司那都站得住脚。可是道理大家都懂啊，为什么法律完全占理 LV 这次反倒全网吐槽呢？其实核心就俩字儿嘛，观感。你一个顶奢品牌对着本土的奶茶店索要千万赔偿，我就想说你这是不是就是大炮打蚊子啊？舆论的反噬来得又快又直接呀。茉莉奶白呢，不仅没有因为官司口碑崩盘，短视频账号反而呢是一路涨粉啊，线下门店排起长队，不少网友专门下单支持本土奶茶。你看，一场维权官司硬生生给对手做了一个全网现象级的流量宣传。反观 LV 呢，网上玩梗那是段子啊层出不穷。哎呀，具体怎么调侃的我在节目当中就不念了啊，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吧，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我们再往深层聊一聊啊， LV 明知道高频维权容易惹来负面舆论，然后就有人问了，你说这 LV 的高层他们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呀？为什么那你明知道有负面还打官司，还五年打了上千场呢？有人就说了，这是因为老花图案啊是 LV 的命根子，也是 LV 最核心的无形资产。那如果各行各业随便一家小店都能随便蹭老花花纹，久而久之这个专属符号就会被彻底大众化。等到路边小吃摊啊嗦粉的店啊，平价的奶茶店啊，随处可见同款花纹，消费者再看到这个 LV 包包上的老花呀，就不会再联想到什么高端呐、限量呀、奢华呀，这无形资产可不就会大幅缩水吗？哎呀，这么说大家是不是觉得也能接受了？那路边一个好吃的光头粉店啊，最后挂上个 LV 的标志，你可不就显得不那么高端了吗？关键问题出在哪儿呢？就出在 LV 他们的操作方式啊，太强硬了，完全忽略了大众情感。在大家印象里的顶奢品牌啊，应该是在时装周、在艺术展，而不是常年泡在法院啊，你和各个中小商家对簿公堂，哎呀，你是不是显得有点不近人情呢？五年1600多起诉讼，等于是告诉大家，我这个百年大牌，我现在很焦虑啊，我现在有点斤斤计较啊，是不是这点意思？频繁拿起法律武器，只会让消费者觉得品牌攻击性拉满，少了奢侈品该有的那种从容和气度。再说了，你们这么做只能守住过去，而创新才能赢得未来呀。打官司呢是被动防守，持续输出亮眼设计，推出让人惊艳的新品，这才叫主动进攻嘛。换句话说，打官司啊或许能够守住商标所有权，却管控不了大众的好感啊。维权本身没错，但维权的姿态、尺度、方式值得所有国际大牌好好琢磨琢磨，咱得学一学啊，咱不能老守旧，得进步啊。消费者记住一个品牌，不会记得他赢过多少场侵权官司，只会记得哪一款产品惊艳过自己，哪一次品牌互动打动过自己。 LV 赢下了一纸判决书，某种程度上讲啊，虽然赢了判决，但却输了消费者的好感。哎呀，我们反正是觉得划不来，对 LV 这种品牌来说实在是有点划不来。谁能给 LV 高层递个话，告诉他别老这样子打官司啊。

0: 好，不得不讲就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我们将会进入到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套路。哎呀，又和大家说到套路这个关键词了。之前其实跟大家聊到过啊，为什么说套路呢？你看眼下啊，正是升学季，各种关于升学的套路那就多了起来了。你比如说考研吧，啊，考研有套路啊，什么院校合作呀、内部渠道呀、低分录取呀，啊，通过率95%以上没有被录取可以退费75%等等啊，我就不再多说了。就这样的在职考研捷径，我就想问大家，已经工作了的各位啊，你相信吗？媒体调查发现，有的呢是把这个非学历项目啊包装成了免试入学或硕士学位，有的呢就是把普通的这个辅导夸大成为内部合作，还有上大学的呀，什么花80万把孩子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这些话术呢，大家想一想，你是不是每年到了这个6、7月份、7、8月份的时候它就出现了，结果呢，结果不都是被骗吗？骗子彻底装不下去之后就失联跑路了，家长失了钱财，关键是啊，孩子错失了升学时间啊。我就想说说，这都啥年代了，都2026年了，记住我们一句话啊，不管高考还是考研，招录信息全部都已经实现网上全程公开了，不存在所谓的什么内部指标预留，大家千万不要迷信捷径啊，谨防被骗。

0: 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台风往往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即使登陆后也可能继续引发强降雨及次生灾害，防御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台风过境后，首先需要仔细检查房屋结构安全，从房顶到墙体仔细查看是否有裂缝、渗水或变形情况，特别是要注意外墙广告牌、玻璃幕墙等高空构筑物的状态，发现隐患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同时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如果闻到煤气味，立即关闭阀门并开窗通风，切勿开关电器。电器设备如果被水浸泡过，使用前必须由专业电工检测，确保安全。及时清理排水管道、阳台和房前屋后的杂物，保持排水畅通。如有积水和淤泥，可适当喷洒消毒水，防止蚊虫滋生。同时，密切关注道路状况，谨慎外出，避开危险区域。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3: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4: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3: 今日关键词：
5: 套路。说到套路这个关键词了，有人想当大学客座教授，很简单啊，花几千块钱就能买了啊，几千块钱能买个名校客座教授，有这个好事儿大家会买吗？告诉各位，这里边也有套路。根据北京晚报的报道，网上呢藏着一套灰色产业链，几千到几万就能办啊，代办啊，各种各样的什么名校客座教授头衔，你不用上课啊，不用深耕学术，你只要交钱，你就能轻松拿下这个高端学术名头。哎呀，你这说的我都想办一个了，那某某学校的这种客座教授啊，是不是挺有面儿？哎呀，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呀，客座教授，很多人觉得那也是教授啊，那是大学授予行业精英、学界大咖的荣誉头衔，是对这个人专业能力、学术素养的双重认可。可是啊，大家先别着急崇拜羡慕，也许有的人他的客座教授头衔是买来的。有大学出来澄清了，说能买来的客座教授头衔都是假的。原来呢，有些客座教授头衔啊，不过是黑机构的造假生意。也有人质疑说，那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有些学校的客座教授，就算是真的存在问题，那你比如说，有的学校呢也成立了一些研究院啊，有的人可能那就是为了发展人脉啊，也会到处派发所谓的什么研究员呐、客座教授呀。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教授这个头衔啊，是不能随便授予的。你得爱惜这个名头，你学校你自己都不爱惜教师的名头，你还希望别人能尊重你吗？只想说两个字儿：呵呵。网购啊，现在已经非常的普遍了，大家生活当中呢也离不开网购。可是各位取快递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哎呀，那个快递包扎的很扎实啊，一层又一层，一套又一套，哎呀，这都快成套路了。拆快递呢就像剥洋葱，箱子套箱子，胶带缠满身啊，不少快递很多都被包成木乃伊了。不过这种过度包装的老毛病呢，现在迎来了硬性整治。新版国家强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落地了，给泛滥的包装浪费画上了红线。其实商家呀，过度包装的心思也很好懂，那就主打一个保险至上。

0: 嘛，宁愿咱多缠几层胶带，多套一个纸箱，也不想让商品磕坏半点儿。到头来呢，却造成了大量的浪费。拆开一堆啊，这真是一堆繁琐包装，里面就是那么小那么小的一个物件。我觉得这种行为在这个化妆品上啊尤其严重。多余的纸箱、胶带，还有那种什么拉菲草，哎呦，大多最后都变成垃圾了，既不环保，又白白增加了运费和成本。新规呢，给快递包装立下了明确规矩，尺寸、层数、胶带用量，咱都有标准可依，快递包装看来也得减减肥啦。下面要和大家说说睡觉这事儿啊，好好睡觉这道理咱们都懂啊。你看前一天睡好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呢，自然精神头很足。可是关于睡觉的方法呀，也要防止这里边很有可能会有套路啊。你看最近不是世界杯吗， C 罗又是众人关注的对象， C 罗专属分段睡眠法现在在网上彻底是刷屏全网了。那 C 罗怎么睡觉呢？我跟大家捋捋啊，简单说就是拆分全天睡眠时段，按照90分钟周期安排多次小憩。他的卧室呢还加装了这种信号屏蔽设备呀，睡前呢 C 罗会彻底隔绝电子屏幕等等。大家是不是觉得哟，人 C 罗是这么睡觉的呀，难怪人身体很强壮呢，听着是不是特别好？于是啊，很多人就开始传播和蹭热度了。这波跟风热潮呢，其实和之前爆火的哈兰德超高热量的食谱，那简直主打一个一模一样吧，就是球星同款，强效万能。可是我们想说，人家适合 C 罗这么睡，不一定适合你呀。专家就说了，这套所谓的神仙睡眠法呀，那普通人咱千万别盲目照搬。有人照搬了，你看看啊，他在下边留言了，哎呀，那一整天困的呀，这还没睡呢，哎，醒了，还没醒呢，哎，又要睡了。大家一定要分清适配场景啊。 C 罗的90分钟分段睡眠呀，是专业团队为高强度职业运动员量身定制的，适配他高密度的训练和比赛节奏。咱普通人日常作息规律，运动量有限，你把自己的这个睡眠一整觉的强行给它拆开，然后刻意折腾作息，不仅养不了生，还容易打乱生物钟，越睡越累呀。大家还记得就是那个张朝阳啊，他不是说了吗，我以前就每天就睡4个小时，然后还推荐啊，就是反正我觉得这么睡呢就特别的靠谱，特别的给力啊，我觉得睡太久反而是浪费时间，我就觉得睡觉这事儿真没那么复杂，就困了咱就睡，到点咱就睡。火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啊！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火声开讲，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大家可能都刷到一条视频啊，广西贵港呢遭遇到洪涝，武警官兵连夜驾驶冲锋舟转移被困群众。在风雨飘摇的救援艇上，一名小女孩身披雨衣唱响歌唱祖国，清亮稚嫩的歌声温暖了在场所有人，也让无数的网友泪目动容。歌唱祖国的旋律家喻户晓，无比亲切。有网友感慨啊，说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信仰，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子弟兵以身躯挡在风雨之前，孩子以最质朴的歌声作答，一句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唱出的是风雨同舟的信念，是你在我就心安。今年暑假呢，受到中小学放假比较晚、暑期航班增加等因素啊，七月上旬呢成为了暑期买票捡漏的黄金期，机票裸票价格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叠加了燃油附加费下调30到50元的利好，共同带动了旅客出行意愿的激增。截至到8号呢，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了约89%。以前啊常说暑期很贵，现在呢，捡漏黄金期成为关键词了，说明。

大家的出行更讲究性价比了，不是不出门，而是等时机、看价格、算成本。这种理性消费心理呀，也倒逼市场更灵活定价，更精准匹配需求。来和大家说一件挺离谱的事儿啊！最近武汉市民张女士呢，本来是想带母亲体验一个200多元的淡斑团购项目，就是脸上长斑啊，咱们要淡斑。最后呢，不仅花了10000多，而且母亲的脸反而看上去更严重了。张女士说呢，当时看到一个广告，276元的一个淡斑体验套餐，她呢就和自己的母亲到店体验了，而且她也明确表示说，我们只做淡斑这一项体验。她回忆啊，说当时店员呢就让她的母亲单独进入到一个房间了，要她呢坐在外面等，说是里面有辐射啊。妈妈后来回忆呢，说她当时在里边是被商家蒙住眼睛的，商家呢就在妈妈脸上啊涂了一些不明的药水，中途呢又把这个张女士叫进去了，说得交10000多块钱，半小时内如果不交这10000多，妈妈就会毁容，脸上会非常严重。张女士当时啊一着急，那可不就交了吗？你不交不都毁容了吗？但是交完之后呢，一琢磨感觉不对呀，她就向媒体反馈，并且呢向市场监督部门举报。根据报道啊，这家美容店呢已经有多起类似投诉了，目前正在立案调查。半小时不交钱就毁容，我就想说这哪是美容啊，这分明就是赤裸裸的威胁呀。更值得警惕的是，类似投诉不止一起，说明这家店它不是某个店员的临时起意，而是一套屡试不爽的收割成本啊。监管亮剑固然及时，但事后追责总有点滞后。怎么让套路无处遁形？怎么让不良商家不敢蒙眼宰客？我觉得这才是关键呐。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8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推出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制度，创新乡村运营新机制，趟出乡村振兴共赴新路；福鼎霞浦等地重点产业项目稳步推进，积蓄县域发展新动能；古田县万亩蜜桃迎丰收，产销畅通助农增收。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报道。立足人才赋能，我市在全省率先推出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制度，通过市场化引才、专业化运营，打通资源、资本、人才下乡渠道，构建党组织引领、村集体主导、经理人操盘、群众共享收益的发展新模式，着力推动乡村发展从重建设向建运并举转型，全面激活乡村发展要素，走好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这天，全市乡村运营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开班，专门为各地新选聘的集体经济经理人进行系统化培训，筑牢乡村运营人才根基。蕉城区杨中西富片区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陈先旺：
4: 从培训上学到的知识用好用在我们的村里。接下去我们会从资源盘活、赛事 IP 的打造以及日常赛事的推广的方式，把这个乡村的资源资产和资金用好。
3: 今年我市确定22个市级强村公司试点，出台财政、金融、用地等10多项政策措施，面向社会公开选聘16名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并配套专项培育方案，采用理论研学加实地观摩加实战实操一体化模式，持续培育本土乡村经营骨干。柘榕县富溪镇富溪村党支部书记吴雄英：
5: 强村公司呢，把闲置的土地啊，还有古厝的山林呢，特色产业统一打包运营，再配上专业集体经济经理人全盘操盘啊，对规划的管理，那村才对外进行市场的对接，招引一些业态，村集体发展呢就不再呢就是盲目的抽象的去做，大家呢抱团进行发展。
3: 人才引育工作早在去年就先行探索，宁德创新面向全国公开选聘机制，引进首批7名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并全部到岗履职，成为各乡村运营专业操盘手。黄俊杰就是其中一员，近期他打造的共赴农真方、共享茶空间等新业态正持续在福安市潭头镇塘溪村落地。福安市潭头镇塘溪村集体经济经理人黄俊杰：
6: 7月底呢，我们所有新业态将全面运营，我们联动周边的村落，共建共享文创产品，线下展销农特产品。像线上平台呢，我们也会同步引流带货，合力打响我们塘溪片区文旅品牌，丰富体验项目，留住游客，拉长游客游玩的时长。
3: 入职一年多，黄俊杰通过盘活村内闲置资源，逐步落地7大特色业态，带动村集体增收27万元，全年吸引游客超10万人次。福安市潭头镇塘溪村驻村第一书记王雄荣：
7: 经理人到村后呢，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想法和新的理念，也带动了我们塘溪村的旧学校、旧会场等闲置资产的盘。

0: 活利用，咖啡屋和民宿等业态的专业运营和农特产品的开发，也促进了我们村村民和村财的收入提高。
1: 今年我市持续扩面提质，推广集体经济经理人制度，因地制宜组建强村公司，推行片区组团化运营，为乡村运营人才搭建创业平台。此前首批试点引进的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已打造文化体验、农产融合、休闲民宿等运营节点37个，策划实施运营新业态26个，试点村村财平均增幅15%以上。宁德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等7个案例入选全省乡村振兴机制创新优秀案例。市委农办主任、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康建版：
2: 持续实施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培养计划，完善选育培育激励全链条体系，以专业化人才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今年呢，计划培训100名以上，打造乡村运营的示范样板，为闽东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
3: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4: 福鼎台记者温丽芬、霞浦台记者叶华明、张斌报道。福鼎、霞浦等地提速重点项目建设，统筹施工力量，抢抓建设工期，有序推进新能源、城市广场、健康食品等多个项目建设。日前，福鼎新能源动力电池结构件生产基地项目建设热火朝天。作为福鼎锂电新能源产业链的重要配套，这个项目总用地面积9.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45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生产车间和设备用房各一栋，以及综合管网、道路、照明等配套工程。福鼎新能源动力电池结构件生产基地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陈斌：
5: 项目基础地梁等已基本完成，然后钢结构主体完成85%，地坪施工完成45%，预计于7月中旬完成钢结构主体。
4: 与此同时，位于福鼎海湾新区的加治蔚蓝广场项目也在加速推进，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1.5万平方米，含高层办公楼2栋，商业综合体建筑面积约2.8万平方米，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当地城市功能配套，提升城市商业服务能级。绿城蔚蓝广场项目总经理傅炳祥：
6: 我们项目的整体的话，在28年的12月份啊，可以交付验收。
4: 在霞浦，时代科士达储能项目南区2期项目目前已全面进入装机施工阶段，项目总投资2.7亿元，新增3条生产线，预计2027年投产。霞浦大健康食品产业园项目1期厂房全部建设完成，预计8月底完成竣工验收，2期项目也已开工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食品产业发展载体。闽台农水产品观光工业园项目核心楼栋主体施工加快推进，部分配套工程主体完工，剩余楼栋审批手续正加紧办理，后续启动基础施工。古田台记者王倩、黄胜廷报道。盛夏时节，桃满山野，眼下古田县3万多亩水蜜桃迎来成熟上市旺季，凭借优良的果品品质、完善的交易配套和多元的销售渠道，当地水蜜桃产销两旺，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走进平湖镇关州村的千亩桃林，满目葱郁，果香四溢。关州村水蜜桃种植面积4000多亩，主打白凤、晚白凤等优质特色品种。古田县平湖镇关州村水蜜桃种植户郑日燕：
7: 晚白凤它特点就是香脆甜，挂果期比较长，颜色了什么都是特别好，今年还是卖的比较好。
4: 某物流公司工作人员连明辉：
8: 关州村的水蜜桃都是天没亮果农就上山采的，然后我们打包发快递，是吧？早上走的湖州基本下午都能到，江浙沪第二天早上基本都能到，最多的时候我们这个车可能要拉到15到20辆，一天可能有1万多2万件吧。
4: 农户还与直播团队合作，对水蜜桃进行分级精细化售卖，拓宽销售渠道。古田县平湖镇关州村水蜜桃直播团队主播郑维清：
9: 我们通过线上的一个直播的一个

0: 方式砍掉了中间的一个差价，让我们的果农有更高的收入。
1: 立足水蜜桃特色产业优势，关州村持续强化品牌培育，规范种植标准，完善产销配套，让优质水蜜桃从普通农产品变身高附加值致富果。古田县平湖镇关州村党支部书记郑永强，
2: 从零星散户种植到现在规模化特色产业，打通产销全链条，让家家户户依靠蜜桃种植实现稳定增收，也壮大了村集体收入，实现整村增收共同致富。
1: 据了解，古田县种植水蜜桃3万多亩，产量4万多吨，凭借古田水蜜桃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优势，当地构建起线下批发、线上电商直播、休闲采摘多业态融合的销售格局，打造春赏桃花、夏摘蜜桃的农旅融合特色业态。
3: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4: 福安台记者林平报道，在中国绿竹之乡福安，绿竹笋也进入采收高峰期，得益于农林部门持续推广丰产培育技术，今年城阳、西饼等地的鲜笋产量进一步提升，口感也更加嫩脆鲜甜，效益可观。绿竹笋采收讲究时效，为保证笋品鲜嫩多汁，品相更优，这些天城阳镇詹阳村的笋农们凌晨时分就进山采挖尚未露土的优质泥下笋。福安市城阳镇詹阳村绿竹种植户张杰雄，
5: 我家的话大概种了有30-40亩，我们主要都是在凌晨1点钟左右开始挖，这样的笋挖出来又鲜又嫩，新脆可口。
4: 近年来，福安市农业林业部门持续推进绿竹低产林改造，与福建农林大学、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院所深度合作，攻关绿竹栽培技术，在各林区建立科技示范片，推广绿竹笋丰产培育技术规程等省级标准，通过严格执行松土、培土等全套精细化管护流程，让绿竹笋笋期延长2个多月，亩产量从200公斤跃升至1000公斤。同时针对鲜笋保鲜痛点，还与浙江农林大学、天津科技大学联合研发真空冷藏技术，助力产季每天近3吨的绿竹笋通过线上渠道销往全国各地。福安市城阳镇詹阳村绿竹种植户张杰雄，
5: 我市场有零售批发还有电商运营，我马上挖完马上回家，直接保鲜膜打包的话发往全国各地都可以。今年行情是可以的，今年一亩的市场行情正常的话，我们可以达到12000到13000左右。
4: 福安绿竹笋作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产品享誉市场，目前福安市绿竹种植面积已达5.5万亩，年产鲜笋1.2万吨，产值超1.8亿元，直接惠及近20000户林农。
1: 寿宁台报道，近日纪念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五线书画巡回联展在寿宁县众创空间举办。本次联展由寿宁、周宁、宁化、建宁、泰宁五县文联联合主办，汇集精品书画70件，围绕长征精神、红色历史、城乡新貌创作，进一步传承弘扬建党精神与长征精神，营造铭记历史、砥砺奋进的浓厚氛围。
4: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推出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制度，创新乡村运营新机制，趟出乡村振兴共赴新路。福鼎、霞浦等地重点产业项目稳步推进，积蓄县域发展新动能。古田县万亩蜜桃迎丰收，产销畅通助农增收。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傅玉宁、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

0: 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1: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一种发展。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五规划，对15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

0: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2: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3: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0: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5: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4: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7: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

0: 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1: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2: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1: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2: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3: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6: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7: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8: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7: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9: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4: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12: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 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3: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4: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3: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0: 20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

0: 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21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
1: 往往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即使登陆后也可能继续引发强降雨及次生灾害，防御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台风过境后，首先需要仔细检查房屋结构安全，从房顶到墙体仔细查看是否有裂缝、渗水或变形情况，特别是要注意外墙广告牌、玻璃幕墙等高空构筑物的状态，发现隐患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同时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如果闻到煤气味，立即关闭阀门并开窗通风，切勿开关电器。电器设备如果被水浸泡过，使用前必须由专业电工检测，确保安全。及时清理排水管道、阳台和房间屋后的杂物，保持排水畅通。如有积水和淤泥，可适当喷洒消毒水，防止蚊虫滋生。同时密切关注道路状况，谨慎外出，避开危险区域。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

0: 宁德科普，再会。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为大家请到了书评人，同时呢也是阅读推广人作家陈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3: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人生第一装饰是生活如果非要给今天咱们提炼一个主题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朱光潜先生在十二封信当中说到了很多啊，他谈选课，谈作文，谈读书，谈工作，谈人生，自我。既然咱们是读书俱乐部哈，这里面他也提到了说要告诫青年读书啊，但是要读好书。他原文是这么说的，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没有一读的价值。哎，所以说就是我们要加以思考和练选，不浪费时间在无用的书上。这个我觉得彦明老师比较有发言权啊，因为彦明老师博览群书啊，然后自己也出了很多本书，然后对于很多本书呢也是写了很多的书评啊，影响了很多人。他的这个观点您还是很认可的吧？
3: 我非常认可。虽然有一句话叫开卷有益，但是我们现在那个浩瀚的书海简直是太多了，我们不能够不加选择的去读书。因为现在就是图书市场看似其实非常的怎么说呢，繁荣
2: 也鱼龙混杂
3: 也鱼龙混杂，而且就是出版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所以我们作为读者来讲，我们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眼光，
2: 对
3: 去加以选择。你比如说像就是经过时间淘洗的这个经典的书籍，里边就是我觉得这个可以当为作为首选。
2: 对，
3: 因为就是经历了那么多年，就是经过各个时代，就各种人的筛选之后，它依然的留存下来，说明它肯定有它自己独到的闪光之处。然后在经典之中呢，我们也要选择我们适合我们自己的书去读，也不是所有的经典可能都是适合每一个人去读的。
2: 对，
3: 所以就是我们也要结合我们自己的心性，结合我们自己的一些需要，找我们跟我们自己精神契合的一些书籍来读。而且在书籍的选择上尽可能的多方面有所涉猎，而且在读这个书的过程当中呢，你要有所收获。无论是这个书它在思想上给你了一些颠覆性的一些认识，或者是说在知识上给了你一些启发，我觉得总而言之吧，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有所帮助。但是有一些书呢可能就比较水，比较水的一些书，你比如说他要思想没有思想，或者是有一些纯娱乐的，我觉得那都意义不是特别大。所以就尤其是在那个青少年呀，在青年学生这一块，我觉得读书还是要加以思考，加以选择。
2: 对，
3: 所以朱光潜先生说的这个我非常赞同。
2: 是，就是你还是要输入。又说回到 AI 时代，经常会有短视频说现在的教育方式不行了，然后呢现在这个 AI 啊在知识方面永远比人类强，但凡知识类的你就不用去学了。我觉得这也不对，就是在于什么呢，你看这 AI 它讲大模型是吧，大模型的话它得有数据去投喂它，它才能产出答案，是这个道理吧。那你作为一个人来讲，如果脑中空空无物，那你怎么去产出呢？你没有办法去产出啊。你哪怕你跟 AI 去聊天，你去把这个知识学到，我觉得也是对你大脑的一种滋养。
3: 对，
2: 你如果没有一定的积累，那肯定你也没有办法去产出。就好比说一个从来不读书的人，你让他去写书，这个可能吗？
3: 而且这个书我觉得对人的一个影响可能也不仅仅是说在一个方面，其实它是一个整个综合素养的一个提升。
2: 对，不光是

0: 知识了，对，一个综合素养，
1: 而且就是体现出来的，无论是他的认识也好，他的谈吐也好，就是怎么说呢，不经意当中可能都会显示出来或者是带出来。你不说别的，就说一个人画画吧，画画其实这个本身他都需要读书。就像我记得我读过一本书，是张大千也是著名的国画家，然后他呢就是在张大千艺术随笔的这本书里边，他就说这个画画要脱俗气、洗福气、除匠气、去晦气。那怎么做到这几点呢？他就说，第一，读书；第二，多读书；第三，才能我觉得不负此生。而且朱光潜先生说的呢，其实他说的这些并不是说脱离生活，而是一种更深入的对生活的一种介入。所以就是他对这个生活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对人生的理解，全都容纳到了这本书当中。
0: 嗯，是的，就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啊，很多互联网产品都在追求及时的这种快感，用碎片化的这种刺激啊，来填满我们的空白时间。就是你好像感觉不敢留白，害怕独处，手机不能离手，甚至去个洗手间都必须带着手机，离开了就会产生强烈的焦虑。但这个朱光潜先生在书中提出啊，他明确的提出这句话，我觉得大家可以真的好好思考一下，就是闲暇是人格生长的土壤。燕梅老师画过画哈，我们讲留白，是吧，就是没有留白就没有思考，没有独处就没有自我的觉知。很多人以为独处是孤独，朱光潜呢却认为孤独是自我与自我的割裂，独处是自我与自我的和解，是吧？你每天抽出半个小时，你脱离那个电子屏幕，你不接收外界的信息，你就只是静坐或者散步发呆，看似是毫无产出，但实际上呢是在修补被碎片化信息撕裂的这种精神内核。你看看你看手机的时间，当然我也自我反思啊，我一天都在七八个小时，是吧？
1: 因为这是个社会现象，
0: 没有办法，就是因为总会有不停的跳出的信息，
1: 对
0: 啊，甚至群公告，是吧？你要会去回复。因此呢，现在好像说是弹性工作时间啊，你像我们是弹性工作时间，但是你就变成了24小时实时待命的一个状态。
1: 嗯嗯，
0: 然后好像就不能离开手机了。这一天当中我觉得现在很难有半个小时说什么事也不想，除非睡着了。
1: 嗯嗯，
0: 但是这种紧绷的话就会让人很焦虑。
1: 对，我觉得受这种因为毕竟社会环境跟以前相比也是不一样了，包括这种科技的发达，而且这种诱惑性的事物越来越多，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可能都难逃这种现象。但是呢，我觉得在我们短暂的迷失之后，我们要有一种反思的能力和自省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是需要的。就是我们就像您刚才说的，能意识到如果说一直走下去的话，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向，那么我们怎么办？所以就是我觉得只要有一种及时回头的一种能力，至少他要有一种就是自我反思、自我反省，不断的就是当你走偏了之后，立马的能够尽快的能够调整回来，我觉得就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朱光潜先生说到的独处啊，还有一种闲暇呀，因为在那种时候它是一种人最放松，人最松弛，也是最自由，他的思想也是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其实那种时候也是他的创造力最发达最旺盛的一个时候。所以我觉得人是需要适时的有一些闲暇，让自己去放松下来，无论是做一些思考还是做一些自我感兴趣的一些活动，我觉得都会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片区文旅品牌，丰富体验项目，留住游客，拉长游客游玩的时长。
1: 入职一年多，黄俊杰通过盘活村内闲置资源，逐步落地七大特色业态，带动村集体增收27万元，全年吸引游客超10万人次。福安市潭头镇塘溪村驻村第一书记王雄荣：
2: 经理人到村后呢，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想法和新的理念，也带动了我们塘溪村的旧学校、旧会场等闲置资产的盘活利用，咖啡屋和民宿等业态的专业运营和农特产品的开发，也促进了我们村村民和村财的收入提高。
1: 今年我市持续扩面提质，推广集体经济经理人制度，因地制宜组建强村公司，推行片区组团化运营，为乡村运营人才搭建创业平台。此前首批试点引进的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已打造文化体验、农产融合、休闲民宿等运营节点37个，策划实施运营新业态26个，试点村村财平均增幅15%以上。宁德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等7个案例入选全省乡村振兴机制创新优秀案例。市委农办主任、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康建版：
3: 持续实施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培养计划，完善选育培育激励全链条体系，以专业化人才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今年呢，计划培训100名以上，打造乡村运营的示范样板，为闽东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
4: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5: 福鼎台记者温丽芬、霞浦台记者叶华明、张斌报道。福鼎、霞浦等地提速重点项目建设，统筹施工力量，抢抓建设工期，有序推进新能源、城市广场、健康食品等多个项目建设。日前，福鼎新能源动力电池结构件生产基地项目建设热火朝天。作为福鼎锂电新能源产业链的重要配套，这个项目总用地面积9.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45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生产车间和设备用房各一栋，以及综合管网、道路、照明等配套工程。福鼎新能源动力电池结构件生产基地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陈斌：
6: 项目基础地梁等已基本完成，然后钢结构主体完成85%，地坪施工完成45%，预计于7月中旬完成钢结构主体。
5: 与此同时，位于福鼎海湾新区的加治蔚蓝广场项目也在加速推进，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1.5万平方米，含高层办公楼2栋，商业综合体建筑面积约2.8万平方米，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当地城市功能配套，提升城市商业服务能级。绿城蔚蓝广场项目总经理傅炳祥：
7: 我们项目的整体的话，在28年的12月份啊，可以交付验收。
5: 在霞浦，时代科士达储能项目南区2期项目目前已全面进入装机施工阶段，项目总投资2.7亿元，新增3条生产线，预计2027年投产。霞浦大健康食品产业园项目1期厂房全部建设完成，预计8月底完成竣工验收，2期项目也已开工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食品产业发展载体。闽台农水产品观光工业园项目核心楼栋主体施工加快推进，部分配套工程主体完工，剩余楼栋审批手续正加紧办理，后续启动基础施工。古田台记者王倩、黄胜廷报道。盛夏时节，桃满山野，眼下古田县30,000多亩水蜜桃迎来成熟上市旺季，凭借优良的果品品质、完善的交易配套和多元的销售渠道，当地水蜜桃产销两旺，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走进平湖镇关州村的千亩桃林，满目葱郁，果香四溢。关州村水蜜桃种植面积4000多亩，主打白凤、晚白凤等优质特色品种。古田县平湖镇关州村水蜜桃种植户郑日燕：
8: 晚白凤它特点就是香脆甜，挂果期比较长，颜色了什么都是特别好，今年还是卖的比较好。
5: 某物流公司工作人员连明辉：
9: 关州村的水蜜桃都是天没亮果农就上山采的，然后我们打

0: 打包发快递，是吧？早上走的湖州基本下午都能到，江浙沪第二天早上基本都能到。最多的时候，我们这个车可能要拉到15到20辆，一天可能有1万多2万件吧。
1: 农户还与直播团队合作，对水蜜桃进行分级精细化售卖，拓宽销售渠道。古田县平湖镇关州村水蜜桃直播团队主播郑维清：
2: 我们通过线上的一个直播的一个方式，砍掉了中间的一个差价，让我们的果农有更高的收入。
1: 立足水蜜桃特色产业优势，关州村持续强化品牌培育，规范种植标准，完善产销配套，让优质水蜜桃从普通农产品变身高附加值致富果。古田县平湖镇关州村党支部书记郑永强：
3: 从零星散户种植到现在规模化特色产业，打通产销全链条，让家家户户依靠蜜桃种植实现稳定增收，也壮大了村集体收入，实现整村增收，共同致富。
1: 据了解，古田县种植水蜜桃3万多亩，产量4万多吨。凭借古田水蜜桃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优势，当地构建起线下批发、线上电商直播、休闲采摘多业态融合的销售格局，打造春赏桃花、夏摘蜜桃的农旅融合特色业态。
4: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5: 福安台记者林平报道，在中国绿竹之乡福安，绿竹笋也进入采收高峰期，得益于农林部门持续推广丰产培育技术，今年城阳、西坪等地的鲜笋产量进一步提升，口感也更加嫩脆鲜甜，效益可观。绿竹笋采收讲究时效，为保证笋品鲜嫩多汁，品相更优，这些天城阳镇詹阳村的笋农们凌晨时分就进山采挖尚未露土的优质泥下笋。福安市城阳镇詹阳村绿竹种植户张杰雄：
6: 我家的话大概种了有30-40亩，我们主要都是在凌晨1点钟左右开始挖，这样的笋挖出来又鲜又嫩，新脆可口。
5: 近年来，福安市农业林业部门持续推进绿竹低产林改造，与福建农林大学、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院所深度合作，攻关绿竹栽培技术，在各林区建立科技示范片，推广绿竹笋丰产培育技术规程等省级标准，通过严格执行松土、培土等全套精细化管护流程，让绿竹笋笋期延长2个多月，亩产量从200公斤跃升至1000公斤。同时，针对鲜笋保鲜痛点，还与浙江农林大学、天津科技大学联合研发真空冷藏技术，助力产季每天近3吨的绿竹笋通过线上渠道销往全国各地。福安市城阳镇詹阳村绿竹种植户张杰雄：
6: 我市场有零售批发，还有电商运营，我马上挖完马上回家，直接保鲜膜打包的话发往全国各地都可以。今年行情是可以的，今年一亩的市场行情正常的话，我们可以达到12000到13000左右。
5: 福安绿竹笋作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产品享誉市场，目前福安市绿竹种植面积已达5.5万亩，年产鲜笋1.2万吨，产值超1.8亿元，直接惠及近20000户林农。
1: 寿宁台报道，近日纪念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五线书画巡回联展在寿宁县众创空间举办。本次联展由寿宁、周宁、宁化、建宁、泰宁五县文联联合主办，汇集精品书画70件，围绕长征精神、红色历史、城乡新貌创作，进一步传承弘扬建党精神与长征精神，营造铭记历史、砥砺奋进的浓厚氛围。
5: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推出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制度，创新乡村运营新机制，趟出乡村振兴共赴新路。福鼎、霞浦等地重点产业项目稳步推进，积蓄县域发展新动能。古田县万亩蜜桃迎丰收，产销畅通助农增收。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傅玉宁、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古币藏家段中谦先生和很多藏友一起撰写的《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当中啊，收录了古币藏家杨永仁撰写的三则小故事，叫做《巧遇 T 币当时》。故事中的我说的就是杨永仁先生，有请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
5: 搞收藏的人大多希望能得到一些珍贵的、稀有的、特殊的品种，即所谓珍稀特。当然了，珍稀特是少之又少，可遇不可求，这是谁都知道的。然而有时候，一个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宝贝，不经意间又会像天上掉馅饼一样掉到你的头上。我的那枚 T 币当时就是这么得到的。那是在1982年前后，北京龙潭湖南岸发起一个旧货市场，一时非常热闹。我是市场的常客，几乎每天都要到各摊位转转，买点钱币。有一天，我正在一个摊位前看，忽然

有人从后边拽我的胳膊，回头一看，一个小伙子，他手里拿着一把钱币，一边拽我一边说：哎，我这有点钱币，你要不要？我一听，那我看看吧。我们俩走到一边，我接过他手里的钱币，看看大概有二三十枚，挨个的挑选，挑了其中几枚，按当时的价几毛钱一个买下来了，其中就有这么一枚 TB 当时。那个时候我收藏钱币的时间不长，这枚钱我没见过，对它也不是十分了解。这枚钱灰黑色，像是铅的，大小和一般纽扣差不多，正面上是一个国民党徽，背面中间的文字是 TB 当时，上下还有几个小字，因为有点脏，看不太清楚。我赶忙拿去找一起逛市场的老钱友请教，没想到老钱友见了，马上跟我说让我把这枚钱币转让给他。那时我也在搞收藏，刚得到的一个新品种，我自然不会转让。回去后，我开始到处查找资料，想弄清楚这枚钱币的来龙去脉，但大多没有什么详细的介绍。后来在《中国钱币》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介绍的还算详细。此钱是贵州省1931年制造，当时贵州省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一度市场辅币严重短缺。省政府向中央报告，想用贵州出产较多的锑来做币材，自己制造一批辅币，以供市场使用。待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后，就用贵州兵工厂的冲床开始冲制，经过了两年，共冲制了50万枚，1933年起发行。当时规定，大洋一元兑换 TB 400枚。此钱面值是当时，也就是说，当制钱实文使用。当时内地所用铜板许多也是当时文的，币面标志大多也是当时或当制钱实文等等。但也有个别的直接注明了与银元比价，比如说每100枚换银元一元，这说明当时法定的兑换比价是大洋一元兑换当时铜元100枚，但实际上民间市场并不接受这个比例关系。我为此调查过许多老人，结果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回答，1块钱换46吊，那就是说当时市场上实际交易的兑换关系是大洋一元兑换460文，即折换当时铜元460枚。贵州省当局倒是承认现实，直接规定大洋一元兑换当时钱币400枚，这比例和内地实际市场币值相差不多，或者说基本相同。此币共制造了50万枚，按400枚折1块银元计算，共折合银元仅1250元。如果每个人现兑换1块钱的话，只够1250人兑换，可以说数量实在很少。再加上此币色泽灰黑暗淡，图案简单，制造粗糙，不被人看中。60、70年来，此币大多被毁弃丢落而不知所踪。时至今日，当人们发现它的价值时，再找此币则如凤毛麟角，一枚难求。以锑做材质的货币，据说德国古代造过一种，然而仅传说而已，从未见过实物。现在世界上实物存在的唯一一种用锑做的货币，只有中国贵州省制造的这枚 TB 当时。

0: 如今它已成为世界上著名的珍稀货币之一。美国出版的《世界硬币》一书特别标明此币为 Rare 级，也就是说珍贵的、稀有的。在国际拍卖会上，其价格早已超过了10000元人民币。我得到此币纯属巧逢机遇，真是值得庆幸。时隔20多年过去了，现在早已时过境迁，真品几乎绝迹，假币充斥市场，全民的文物价值观大幅度提升，像这样天上掉馅饼的事已成为天方夜谭，恐怕再也不会有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宋元通宝也是宋代的第一种铸钱，铸于啊宋太祖建隆元年，也就是公元960年。钱是沿袭周元通宝成规，为小平钱，钱文顺读是国号加宝文的国号钱。后来宋太祖传位于弟弟太宗赵光义即位，于太平兴国年间，也就是公元976年到公元983年，铸太平通宝钱。钱是跟这个宋元通宝是一样的。当时啊，四川及福建呢出铁钱，福建所出铁钱呢背阔清晰，铸工精湛，大受欢迎。于是呢又推出一种直径4.2厘米的当时大钱，书法铸工都不错，背穿上面有这么一个圆点，可能呢是一种纪念币，现在存世不多。这两种太平通宝都为五代风格，而铸工精整深厚淳朴，哎，可比开元钱。古币藏家卢谦就有两枚宋元通宝，在古币藏家段中谦先生和很多藏友一起撰写的《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古币藏家卢谦撰写的一篇介绍文章，提到了宋元通宝的上条跟下条。文中的我说的就是卢谦先生，让我们有请武松亮继续为您讲述。
3: 宋代钱币遗留下来的很多，甚至超过明代币、清代币。宋钱量大，版别也多，这就为我们寻觅好的稀有品种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机会。宋钱制作规整精美，钱文大多是大书法家所书，其中也有不少为帝王所书，很值得收藏。日本、美国等博物馆都藏有大量宋钱，我就有两枚是宋元通宝的双条与下条钱。宋元通宝是宋太祖赵匡胤在位初年铸造行用的开国开朝钱币，形制仿唐开元通宝，后三字与开元通宝后三字相近，宋字是国号，钱文隶书体。宋元通宝存世还是不少的，币背面有光面和星纹、月纹，有双星的，还有星纹同时带有月纹的。以铁母钱、圆字右挑钱为珍稀，背有双星或有星纹并带有月纹者更为珍稀。铁母是铜制母钱，自是珍贵。圆字右挑是指圆字第二笔向右挑，笔成右挑圆。因为宋元通宝币左挑多成左挑圆，连铁母都是左挑圆，而我这枚币是左右挑成双挑圆，行内人称为双挑。因为唐开元通宝有双挑之说，故把这种叫法移植过来。我这枚币直径2.4厘米，重3.5克，红斑绿锈，有层次，有过渡，包浆也自然。经报国寺古董市场几位资深钱友传看，确认是真品无疑。关键是看圆字第二笔，用30倍放大镜反复观察，圆字第二横成双条，既不是流铜，也不是后补上去的。要是流铜，往往成点状或片状，必有连缀之感，而这一笔成一上条，不偏不倚，正好挑在第二笔的末端，形成双挑圆，太难得了。这一笔也不是后补上去的，写汉字讲究有气势，气运贯通，一气呵成。如果平白添上一笔，那看起来别扭不舒服，也不自然。 有经验的人能看出哪一笔是后天的。另一方面，从铜制上看，如果是后补上一笔，与原币铜制是不一样的，包浆也不同。所以这样来看，双挑宋元既不是流铜，又不是人为添上去的一笔，应是自然铸出的一种版别。像此种双挑宋元，以前各种钱币书均未见过。纵观中国全家关于宋钱各种铸术，均未提及此种钱币，由此可见此币的稀少程度。再说我的另一枚下挑宋元，直径 2.55 厘米，重 4.2 克，铸造美观正规，一看就知道出于公炉所造，青铜质，泛点紫，又有点偏黄绿锈，黑漆骨背上有朱砂斑点，典型的北宋币色。您就是一个新手也能一眼看出这是一枚老古币。关键是元字第二笔末端是向下挑成下挑元，因为有上挑叫法叫下挑顺嘴儿，实应当叫下勾，宋元下勾这叫起来太难听了，还是叫下挑好。当用30倍的放大镜仔细观看，发现前文元的下挑不是流铜所制，也不像后天补上的，这个下挑很自然，像一个顿笔停下，然后回锋收笔，流铜不会流得这么圆润。而且下挑这一点儿与左上挑那一笔极像，大有一气呵成之势，一定有一种连贯性在里边。如果说是后补的，两端铜质则是不同的，接茬处也会有缝隙，粘得再好，焊得再结实，也能看得出来。另外还可以观察这一笔边上的底子，因为要粘要焊，一定把底子处理干净，否则又是锈又是土又包浆，高低不平，粘也粘不住，也没法焊。可底子太干净就更不对了，那说明动过手，又有接口，一看就明白。

0: 明白是故意伪作的，所以呀、啊，既然是自然注出，或者说钱币文书写的时候就这么写的，此币就是原生态了。下挑宋元与双挑宋元一样，也属朱普未见，为初次披露的品种。上述两种币，我不敢绝对的讲人家手中就没有，可能人家是深藏不露，也不敢绝对的讲所有的钱币都没注录，可能是有书注录而我没见到该书。但有一点可以说，这两种宋元通宝很少，本人才疏学浅，所见不多，难免贻笑大方，请多包涵，愿与诸全家藏友讨论交流。
1: 开国改元是国之大事，古代以来啊，铸行宣传纪念性质的钱币已成惯例。这种钱币啊，不单是投放市场流通的小瓶钱，而是小瓶折三、折五、折十等规格并行。金、银、铜等币材啊同铸啊，这里说的金啊，可不是真的纯金啊，鎏金。当然，贵金属钱币、精美的大钱，铸量小、价值高，还是集中在达官显贵手中。国破家亡则成为了敌国呀，哎，掳掠的主要对象，也是这类钱币啊，往往，哎，埋没无闻的一个原因，更是近年啊相继出现在北方钱币市场的原因。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庾澄庆拥有全能的音乐才华，他玩翻唱，玩颠覆式造型，玩编曲，玩唱腔，创作曲风广泛，精通多样乐器，这都使得庾澄庆的舞台魅力十足，所以也获得了音乐顽童的美誉。

人并不是立即就可以适应任何一种新的东西。搬一次家，要把房间里的光线、家具、色彩、气味调整到位，使你在其中有家长的感觉。身体的延伸部分的感觉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至少需要发生过100个故事，一个焕然一新的故乡，会让你的很多东西感觉就像是在昔日的故乡诞生的。

怕。人生真的太忙了，不能让我们真正全神贯注地做一件事情，无间断地怀念一个人。我们一生对于最亲爱的人的想念加起来恐怕不到一个小时，此外就不过是念头在他身上撇过想到而已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零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两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3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

0: 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1: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他们说你前世造下的孽，今生长成这般模样，贪嗔怕死，好吃懒做。

0: 四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六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

0: 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1: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证监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

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

0: 要针对台风巴威防御工作全链条全过程加强总结复盘，固化有效经验，补齐短板漏洞，不断提升全省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着力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更好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强调，要突出政府引导和政策性定位，围绕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特色现代农业重点领域，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吸引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健全运营管理和投资决策机制，分级分类构建全链条风险管理体系，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之前关于推动外贸保稳提质的若干措施由省政府印发实施，政策聚焦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打出组合拳，应对当前外贸发展挑战，提振企业信心。昨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请听记者刘林的报道。
2: 本次出台的若干措施覆盖范围广，靶向性强，直面企业现实痛点，延续优化过往30项效果突出的惠企政策，创新推出29项全新举措，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整套政策共包含5大板块、20条具体举措。在开放平台方面，依托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两岸融合示范区，首次支持综保区新设海关监管作业场所，搭建台湾食品一站式检测通道。在外贸新业态培育上，加大新兴市场境外展会补贴，帮企业开拓海外新市场，扶持跨境电商、海外仓、市场采购三大外贸新业态。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福建省分局副局长林博。
3: 从今年7月1日起，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扩围至全省，试点措施由原先的5项扩增至8项。截止到7月8日，新增试点银行10家，优质企业545家，新落地试点业务6565笔，金额17.39亿美元。
2: 若干措施在企业层面聚焦补齐出口结构短板，支持企业数字化升级、自主品牌打造，补贴企业开展碳足迹、ESG 绿色产品国际认证，全省首次设立外贸综合服务中心，帮助中小制造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持续孵化外贸经营主体。在物流降本方面，新政首次明确扶持集货仓建设，持续加密海空国际航线，大幅减免港口收费，对三改级、陆改水、海铁联运等多式联运加大降费力度，从物流端提升福建外贸企业全球竞争力。福州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王进喜。
4: 支持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开展空客的直通业务374票，国际转国际的空空中转货运业务15票，减少了企业的货物多次的装卸和重复安检的手续。
2: 针对企业集中反映的难点，若干措施还健全了贸易壁垒应对服务，优化税务通关便利化服务。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于立威。
5: 对小微企业已予贷款贴息、资信调查费等支持，首次将外贸领域人才纳入各级紧缺急需人才引进指导目录，将外贸高层次人才纳入省级人才计划支撑范畴等。
0: 本台消息，最近两岸体育交流热络，第十一届海峡两岸青年橄榄球交流赛昨天在福州开赛，首支由大陆和台湾青年共同组建的橄榄球队正式授旗亮相。两岸青年在场上奔跑拼抢，尽情感受橄榄球运动的魅力。本届赛事首次从赛会制升级为赛季模式，从7月一直持续到12月，陆续推出壮士、触式、腰旗等多种规则的比赛，多支台湾劲旅专程跨海参赛，后续还将有更多台湾球队来福州切磋。开幕式上，首支由闽台青年共同组建的橄榄球队正式授旗亮相。目前队中有大陆球员12名，台湾球员3名，赛事吉祥物同心虎也同步揭幕，寓意两岸球员同心并进。福建省橄榄球协会副秘书长台胞康永明。
6: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尝试。

0: 事。每一次台湾的亲友或者是橄榄球同好来之后，我们除了打橄榄球之外，那也会实际的走到福建不同的一些景点，让他们能够更接地气的了解我们在地的一些人文。我觉得除了以球会友之外，更多的是心灵上文化上的交流。
1: 据介绍，截至今年六月，全省开展橄榄球的学校已达150所，在全国率先建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全龄段梯队。橄榄球已正式进入福州市中小学生运动会和中考体育特长生项目，体教融合不断深化。这项累计吸引超6000人次参与的品牌赛事，已成为两岸体育交流的一张闪亮名片。
2: 近日，第14届海峡青年会冰雪情缘2026年海峡两岸福建青少年陆地冰壶夏令营在福州市马尾区拉开帷幕。来自海峡两岸的冰壶界代表与青少年营员齐聚一堂，以冰壶为媒，开启青春对话。请听福州台记者陈宇的报道。
3: 开幕式上，台湾冰壶协会会长欧阳立明分享了台湾冰壶运动发展历程。传统冰壶运动对场地要求极高，需要恒温恒湿的专业冰场，建设成本动辄千万元，因此冰壶运动在台湾长期面临无冰可练的困境。台湾冰壶协会会长欧阳立明：
4: 我们所签约的项目就是两岸共建冰壶交流基地，在未来让两岸的青年还有所有的民众都能够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项目。
3: 面对同样的难题，福建师范大学冰雪情缘团队选择从技术上破局。团队自主研发生态冰技术，采用特制改性高分子聚合物，在液态下现场浇筑，常温一体固化8至12小时即可投入使用。在冰雪情缘团队的推动下，陆地冰壶运动成为了闽台体育交流的新纽带。今年二月，欧阳立明率团来闽参访，与福建省陆地冰壶协会签署战略框架合作协议。此次夏令营正是双方合作协议结出的第一颗果实。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大三学生、冰雪情缘团队成员刘夏言：
5: 希望我们不仅仅是在这次活动上面变成冰壶的好朋友，更希望带他们在我们福州体验一下福州的这个风土人情、特色美食，包括名胜古迹。
6: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1: 昨晚闽超常规赛第3轮补赛，莆田队对阵三明队，在莆田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比赛第39分钟，莆田队22号球员李逸轩一脚远射破门。比赛第53分钟，莆田队8号球员周华龙头球攻门。最终，莆田队2-0战胜三明队。莆田队赢下本场比赛后，目前积15分，超越龙岩队14分、宁德队13分，暂列第4名。
2: 本台消息。今年暑运期间，厦门机场将陆续新增2条新疆方向航线，分别连接伊宁和奇台。新航线开通后，厦门机场新疆方向航线将增至5条。
1: 本台消息，今年暑期，福州航空重启2条经停航线，连通福州与西宁。市民前往青海避暑、观光、探亲、出行，拥有更多航班时段可选。
2: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孙世庆、雪玲，主播梁爽。
7: 文化需要弘扬，
8: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7: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0: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9: 欢迎收听 FM 101.7
10: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11: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推出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制度，创新乡村运营新机制，趟出乡村振兴共赴新路；福鼎霞浦等地重点产业项目稳步推进，积蓄县域发展新动能；莆田县万亩蜜桃迎丰收，产销畅通，助农增收。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报道。立足人才赋能，我市在全省率先推出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制度。

0: 通过市场化引才、专业化运营，打通资源、资本、人才下乡渠道，构建党组织引领、村集体主导、经理人操盘、群众共享收益的发展新模式，着力推动乡村发展从重建设向建运并举转型，全面激活乡村发展要素，走好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这天，全市乡村运营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开班，专门为各地新选聘的集体经济经理人进行系统化培训，筑牢乡村运营人才根基。蕉城区杨中西富片区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陈先旺：
1: 从培训上学到的知识用好用在我们的村里。接下去我们会从资源盘活赛事 IP 的打造以及日常赛事的推广的方式，把这个乡村的资源资产和资金用好。
0: 今年我市确定22个市级强村公司试点，出台财政、金融、用地等10多项政策措施，面向社会公开选聘16名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并配套专项培育方案，采用理论研学加实地观摩加实战实操一体化模式，持续培育本土乡村经营骨干。柘榕县富溪镇富溪村党支部书记吴雄英：
2: 强村公司呢，把闲置的土地啊，还有古厝的山林呢，特色产业统一打包运营，再配上专业集体经济经理人纯盘操盘啊，对规划的管理，那村才对外进行市场的对接，招引一些业态，村集体发展呢就不再呢就是盲目的抽象的去做，大家呢抱团进行发展。
0: 人才引育工作早在去年就先行探索，宁德创新面向全国公开选聘机制，引进首批7名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并全部到岗履职，成为各乡村运营专业操盘手。黄俊杰就是其中一员，近期他打造的共富农真方、共享茶空间等新业态正持续在福安市潭头镇唐溪村落地。福安市潭头镇唐溪村集体经济经理人黄俊杰：
3: 7月底呢，我们所有新业态将全面运营，我们联动周边的村落，共建共享文创产品，线下展销农特产品。像线上平台呢，我们也会同步引流带货，合力打响我们唐溪片区文旅品牌，丰富体验项目，留住游客，拉长游客游玩的时长。
0: 入职一年多，黄俊杰通过盘活村内闲置资源，逐步落地7大特色业态，带动村集体增收27万元，全年吸引游客超10万人次。福安市潭头镇唐溪村驻村第一书记王雄荣：
4: 经理人到村后呢，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想法和新的理念，也带动了我们唐溪村的旧学校、旧会场等闲置资产的盘活利用，咖啡屋和民宿等业态的专业运营和农特产品的开发，也促进了我们村民和村财的收入提高。
0: 今年我市持续扩面提质，推广集体经济经理人制度，因地制宜组建强村公司，推行片区组团化运营，为乡村运营人才搭建创业平台。此前首批试点引进的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已打造文化体验、农产融合、休闲民宿等运营节点37个，策划实施运营新业态26个，试点村村财平均增幅15%以上。宁德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等7个案例入选全省乡村振兴机制创新优秀案例。市委农办主任、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康建版：
5: 持续实施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培养计划，完善选育培育激励全链条体系，以专业化人才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今年呢，计划培训100名以上，打造乡村运营的示范样板，为闽东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
6: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7: 福鼎台记者温丽芬、霞浦台记者叶华明、张斌报道。福鼎、霞浦等地提速重点项目建设，统筹施工力量，抢抓建设工期，有序推进新能源、城市广场、健康食品等多个项目建设。日前，福鼎新能源动力电池结构件生产基地项目建设热火朝天。作为福鼎锂电新能源产业链的重要配套，这个项目总用地面积9.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45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生产车间和设备用房各一栋，

0: 以及综合管网、道路、照明等配套工程。福鼎新能源动力电池结构件生产基地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陈斌：
1: 项目基础地梁等已基本完成， 然后钢结构主体完成85%，地坪施工完成45%，
0: 预计于7月中旬完成钢结构主体。与此同时，位于福鼎海湾新区的加治蔚蓝广场项目也在加速推进，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1.5万平方米，含高层办公楼2栋，商业综合体建筑面积约2.8万平方米，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当地城市功能配套，提升城市商业服务能级。 绿城蔚蓝广场项目总经理傅炳祥：
2: 我们项目的整体的话在28年的12月份可以交付验收。在霞浦时代科士达储能项目南区二期项目目前已全面进入装机施工阶段，项目总投资2.7亿元，新增3条生产线，预计2027年投产。霞浦大健康食品产业园项目一期厂房全部建设完成， 预计8月底完成竣工验收，二期项目也已开工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食品产业发展载体。闽台农水产品观光工业园项目核心楼栋主体施工加快推进，部分配套工程主体完工，剩余楼栋审批手续正加紧办理，后续启动基础施工。古田台记者王倩、黄胜廷报道。盛夏时节，桃满山野， 眼下古田县3万多亩水蜜桃迎来成熟上市旺季，凭借优良的果品品质、完善的交易配套和多元的销售渠道，当地水蜜桃产销两旺，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走进平湖镇关州村的千亩桃林，满目葱郁，果香四溢。 关州村水蜜桃种植面积4000多亩，主打白凤、晚白凤等优质特色品种。古田县平湖镇关州村水蜜桃种植户郑日燕：
3: 晚白凤它特点就是香脆甜，挂果期比较长，颜色的什么都是特别好，今年还是卖的比较好。
0: 某物流公司工作人员连明辉：
3: 关州村的水蜜桃都是天没亮，果农就上山采的，然后我们打包发快递，是吧？早上走的
0: 福州基本下都能到，江浙沪第二天早上基本都能到。最多的时候，我们这个车可能要拉到15到20辆，一天可能有1万多2万件吧。农户还与直播团队合作，对水蜜桃进行分级精细化售卖，拓宽销售渠道。古田县平湖镇关州村水蜜桃直播团队主播郑维清：
3: 我们通过线上的一个直播的一个方式，砍掉了中间的一个差价，让我们的果农有更高的收入。
0: 立足水蜜桃特色产业优势，关州村持续强化品牌培育，规范种植标准，完善产销配套，让优质水蜜桃从普通农产品变身高附加值致富果。古田县平湖镇关州村党支部书记郑永强：
4: 从零星散户种植到现在规模化特色产业，打通产销全链条，让家家户户依靠蜜桃种植实现稳定增收，也壮大了村集体收入，实现整村增收共同致富。据了解，古田县种植水蜜桃3万多亩，产量4万多吨。 凭借古田水蜜桃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优势，当地构建起线下批发、线上电商直播、休闲采摘、多业态融合的销售格局，打造春赏桃花、夏摘蜜桃的农旅融合特色业态。
5: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6: 福安台记者林平报道，在中国绿竹之乡福安，绿竹笋也进入采收高峰期。得益于农林部门持续推广丰产培育技术，今年城阳西滨等地的鲜笋产量进一步提升，口感也更加嫩脆鲜甜，效益可观。绿竹笋采收讲究时效，为保证笋品鲜嫩多汁、品相更优，这些天城阳镇詹阳村的笋农们凌晨时分就进山采挖尚未露土的优质泥下笋。
7: 福安市城阳镇詹阳村绿竹种植户张杰雄：
8: 我家的话大概种了有3-40亩，我们主要都是在凌晨1点钟左右开始挖。

0: 这样的笋挖出来又鲜又嫩，新脆可口。
1: 近年来，福安市农业林业部门持续推进绿竹低产林改造，与福建农林大学、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院所深度合作，攻关绿竹栽培技术，在各林区建立科技示范片，推广绿竹笋丰产培育技术规程等省级标准，通过严格执行松土、培土等全套精细化管护流程，让绿竹笋笋期延长两个多月，亩产量从200公斤跃升至1000公斤。同时针对鲜笋保鲜痛点，还与浙江农林大学、天津科技大学联合研发真空冷藏技术，助力产季每天近3吨的绿竹笋通过线上渠道销往全国各地。福安市城阳镇瞻阳村绿竹种植户张杰雄：
0: 我市场有零售批发，还有电商运营，我马上挖完，马上回家，直接保鲜膜打包的话，发往全国各地都可以。今年行情是可以的，今年一亩的市场行情正常的话，我们可以达到12000到13000左右。
1: 福安绿竹笋作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产品享誉市场，目前福安市绿竹种植面积已达5.5万亩，年产鲜笋1.2万吨，产值超1.8亿元，直接惠及近20000户林农。
2: 寿宁台报道，近日纪念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五线书画巡回联展在寿宁县众创空间举办。本次联展由寿宁、周宁、宁化、建宁、泰宁五线文联联合主办，汇集精品书画70件，围绕长征精神、红色历史、城乡新貌创作，进一步传承弘扬建党精神与长征精神，营造铭记历史、砥砺奋进的浓厚氛围。
1: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推出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制度，创新乡村运营新机制，趟出乡村振兴共赴新路。福鼎霞浦等地重点产业项目稳步推进，积蓄县域发展新动能。古田县万亩蜜桃迎丰收，产销畅通，助农增收。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傅玉宁、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